0: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鲁一鲁一。
1: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0: 今天有个人要吃蛋糕了。
1: 祝你生日快乐
3: ，Thank you。
1: 祝你生日快乐
3: ，Thank you。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Thank you，
1: 那就生日算过过嘞。
0: 哎，你就祝你用英文祝福一下自己。
4: Happy birthday to me，Happy birthday to me。
0: 哎，你生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泥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想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1: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2: 可以，
1: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1: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 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两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2: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3: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4: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5: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6: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0: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2: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3: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0: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润心家长大课堂，
8: 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啊。
8: 这是来自南京市第三中学专职心理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的心理学科带头人王燕老师，掌声欢迎王老师。
7: 王老师，
8: 今天看到王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起来，
7: 嗯，
8: 王老师就是上次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他的老家是洛阳，
7: 对，
8: 给我们推荐洛阳的好吃的早餐美食。
7: 对，今年高考我们看到很多的父亲都穿上了旗袍哈，
9: 是是、
7: 嗯，
9: 非常注重这种仪式感，
8: 对
9: 孩子个惊喜。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很社恐
8: 啊，对，
9: 举起来都好，看到家的家里
8: 有一个男孩子一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喊妈，
7: 哎、
8: 结果外面一群的妈妈都怀着，哎，
7: 哎，老师，现在这个还有哪些考试没考完？大概准确的正式的放假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9: 我们教育局的这个校历上，我们正确的放假时间是中小学是在今年的7月1号。
7: 7月1号
8: 、
7: 啊、
9: 那大概呢，我们基本上期末考试呢会在各个学校会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基本上应该在下一周完成，
7: 都完成了啊，
9: 期末考试。
8: 所以这个这一周虽然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估计啊出去玩的都不多了，
7: 哎，
8: 都要在家里面一备考了。
9: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8: 哦，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7: 哎呀，跟节日都在一块儿了啊！
9: 对
8: 对对对对，
7: 嗯，
8: 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7: 老师，你们挺好的，有每年有两个假期，像比如说像暑假的话，你们也是彻底放假了，还是？
9: 倒不能这样讲，就是、基本上呢，实际上我们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等于说，应该用我们老少话讲，一半时间用来修身体
7: 啊，
9: 有些毛病啊，就是说能拖一拖的，
8: 对对对，
9: 然后呢要找一个整的时间去检查、
7: 体检，
9: 甚至住院的、
7: 对对
8: 对，
9: 都会忍着在周末，然后再有一半时间呢，可能就会也是要自己有一个成长啊等等，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研修活动，
8: 对，
9: 然后再留点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真的彻底的有一个放空啊，哎，
8: 所以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9: 是的，是的。
8: 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今天我们王老师要和全省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暑假呀，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的能力。
7: 对，
8: 雷老师，你那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你都干嘛呀？
7: 我
8: 是怎么管理自己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7: 就玩
8: 啊。
7: 其实那个时候玩是真正的玩，但是我不是出去玩啊，就是睡醒了以后就在院子里啊，或者就跟留守在南京的同学约一约啊，也就是在景区发发呆啊，是这样
8: 啊。你爸妈不给你送到补习班吗？
7: 没有啊，那时候、
8: 没有补习班。
7: 那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比较穷，到补习班还要付钱吗？没有。没有钱，
9: 对对，
7: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8: 然后你就自己的作业是怎么安排呢？
7: 作业有的时候
8: 是每天定点完成，
7: 偶尔是每天做，偶尔呢是隔两天改一下，就是这样、啊。
8: 就你还算是比较好的。
7: 对对对、
8: 我那个时候放暑假的时候跟老师分享、我是属于定时定点的，就是我早上就是爸妈上班了，我起来洗漱、早餐他们帮我留好，然后吃完以后我就开始写作业。我跟我自己讲，我今天早上把作业做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我跟小伙伴们
7: 玩
8: 的
7: 时间，
8: 哎，但是玩到几点也是有规矩的。爸妈下班前，
7: 一定要
8: 我必须老老实实在家能待到，哎，就必须。
7: 他们那时候他们回来之前的一个小时要把电视给关了，不然回家一目楞黑，热的就才。
8: 哎，你讲的特别对。
9: 现在孩子也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
8: 对、
9: 同样的问题。
7: 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啊，整个的时间的规划被家长全都框的就是死死的。
9: 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有时候开学，像寒暑假开学，尤其是像暑假开学，就找小朋友去聊一聊暑假的生活。

0: 就听了反而会觉得哎呀挺心疼的。就很多孩子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的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1: 哎呀，真很辛苦，
0: 就是一早起来然后上课写作业，然后晚上还有作业，就是他有课外班的作业，有学校的作业，
1: 对，
0: 他会觉得时间塞得满满的，
1: 就是户外整个这个活动的时间很少，
0: 对，他就觉得这不像是个放假，那放假了我还有，就在学校我还有体育课呀，
1: 对，
0: 我还有音乐美术课呀，可能这个好像就只剩下主科的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2: 而且暑假和孩子们一样辛苦的还有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1: 对，
2: 永远在接送他们去各个补习班的路上，
0: 是的，是的，
2: 对，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暑期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合理来安排，
1: 对，
2: 我觉得你看刚刚讲完以后我就发现，像我跟蕾蕾我们小时候我们自己是这个暑假生活的主人，
0: 对，
2: 我可以安排，爸妈也放心交给我们，
1: 对，
2: 但现在孩子是没有自主选择权，
1: 下来 就算放在家里的话好多家长还在看监控了，
0: 对对，
1: 然后你只要玩一会儿嘛，监控是你讲做作业，
2: 好吓人，
1: 对对对对，
0: 远程遥控
1: 啊，
0: 对，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手机，刚才蕾蕾提到的，
1: 对对对，
0: 就现在就手机太便捷了，
2: 对，
0: 就家长就会觉得放假了还在家

0: 那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艰难的任务，就用什么更有趣的活动跟手机来抢孩子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让他能够走出，尤其现在暑假其实天比较热、
1: 啊、
0: 在家里面吹着空调，
1: 对，
0: 我写作业也好玩手机也好，肯定是比在外面要舒服一点。但是雷雷刚才讲的就有伙伴一起玩、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团队的话，我们有一个看起来是漫无目的的玩、嗯、但是呢有人陪，
1: 对，
0: 他像孩子们在手机上玩游戏，他也是为了有人陪啊，
1: 对
0: 啊，有队友有什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线上的能转移到线下、
1: 嗯、
0: 然后能转移到户外，能转移到大自然里头，那种感觉就会更好一点、
2: 嗯、对。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很多家长可以对号入座，您家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
1: 正常，
0: 这就是练兵场，就会自然的真实的这种，
1: 对对，
0: 练他人际社交的一个场域，
1: 对对，
0: 又是安全的嘛。
1: 对
2: 对,、
1: 哦、
2: 对，
1: 线下的很多人一发生这种事情在群里，马上就艾特了个妈妈了，哎
0: 过度包办，
1: 就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没意思。
0: 对, 对, 对，
2: 所以就是其实暑假我觉得就是刚王老师讲完之后，就突然发现其实第一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安排，第二、嗯、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手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0: 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好像说嗯，就因为现在我会觉得有一些理念啊、哦、就是会讲说、嗯、寒暑假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会觉得这种
2: 车好吓人。
0: 对，这种一下子让家长就很焦虑，尤其是小学还好一点，我们会觉得要初高中这样的寒暑假家长自己就被这个焦虑的信念裹挟了。但是我们真的看现在这个考试的这种指挥棒就会看，其实真的不太想让培养一个书呆子、
1: 嗯、
0: 只会刷题的机器。
1: 对，
2: 哎，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最怕学霸过暑假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弯道超车。
1: 我跟你讲，最怕住在学霸家旁边成为他的邻居，我的妈呀
2: 太可怕了啊、哦！
0: 是的，所以实际上出去跟伙伴玩，去大自然中、嗯、去旅游，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嗯、然后或者心心念念的，
1: 对、
0: 然后有我身边有朋友说就心心念念想去看某个明星的一场演唱会，
1: 也挺好的啊。
0: 对呀、啊，你就去了、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孩子去了之后呢，写回来的作文得了范文。
1: 哇，
0: 因为有真情实感。
1: 对对对，
0: 他是真的去体验了这个生活，
1: 对，
0: 这个素材的积累、
1: 嗯、
0: 他就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无论是语文的作文还是英语的作文、嗯、老师现在的感受就是觉得孩子们生活太无聊了，
1: 对，
0: 太枯燥了，写出来东西
1: 是
0: 全是编的、嗯、
2: 是
0: 那这个假期
2: 编的，
0: 对，为什么不能带他去生活去体验呢？
1: 对，
0: 哪怕早上安排他去菜场买个菜、
1: 嗯、买菜，对，
0: 哎，简单的烧个饭，
1: 对，
0: 哎，你哪怕弄熟就行了。
1: 其实这个暑假在家教他简单的进厨房做一点一日三餐，
0: 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劳动教育嘛、嗯、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不用说老师要交作业了，哎，我在厨房忙一下。那你这个假期如果家长敢放手，然后家里如果有老人又能看顾着安全、嗯、我们说安全还是搁在第一位的啊、哦
2: 嗯！
0: 看顾着安全的话呢，其实让孩子放手去，哎，给家长烧点菜，从简单的入手，凉拌菜开始可以吧？
1: 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娜娜妈妈，像我的妈妈，他们走进厨房，乖、
0: 嗯，
1: 那个能干呢，
0: 嗯，
1: 乖，这个那个麻利劲儿，现在女孩都不会啊。
0: 那是统筹管理能力啊，在那里面 对,
1: 对
0: 吧？你手忙脚乱的和到最后游刃有余的，那都是练出来的。
1: 对、
2: 哦、对，那时候暑假的话，我会在爸妈妈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先帮他们淘米煮饭，先把饭煮着。
1: 对。
2: 然后呢，把今天要吃的蔬菜，然后我会洗好了，等着他们回来做。
0: 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当时是我的尽了我所有。
3: 是的。
2: 然后他们回来表扬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有些孩子，你看，尤其我们说，如果学业成绩不甚理想的孩子、嗯，那我们就要引导，就是家长要多元的去看呀、啊。那我孩子，你看在家里。那家务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1: 嗯、
0: 那么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失落，那在这个假期被家长表扬肯定以后，他会觉得我还是很了不起的人、
1: 嗯、
0: 我还是很能干的，也能修复他成长的这个压力啊。
1: 现在动不动就外卖，要么就出去吃，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家庭的那个氛围，
0: 对、啊、
1: 吃饭的那个氛围是很少很少、啊、
0: 其实就是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啊、
1: 因为在那个吃饭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礼节的教育，比如说老长辈们不动筷子你不可以先动筷子，
0: 对，
1: 然后煎菜的时候你不可以翻来翻去，只选择你自己喜欢吃 的
0: ，
1: 这个礼节都是在这个过程里学习的。
0: 还有呢、嗯，听老人就是在 忙的这个过程中，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就烧饭，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讲一些小的故事，
2: 对，
0: 就是看见小在我就更拉近了我对上一辈人的理解和了解，这也是很好的。
2: 就是暑假的两个月它也是一个情感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
2: 确实是啊，包括刚才老师也讲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让孩子解锁一个新技能，就像您刚刚讲的走进厨房。

0: 也是一种新技能嘛，
1: 对，
0: 对吧？那会不会家长会给到一些奖励呢？
2: 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啊，可以有的，因为我们说，嗯，从我们心理角度讲说，其实人做事儿都要看动机嘛，
1: 对对对，
2: 那动机如果全靠内部动机啊，全靠我自己说喜欢热爱，那个真的是还挺难的，是除非我进了这个门，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享受了好多好多乐趣，不需要，但是呢在入门前我们会觉得适当的一些外部动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外部动机呢其实慢慢的能让他更愿意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之后呢，哎，他在过程中越享受到愉悦了，那这个外部动机就可以取消了，
1: 对对对，
2: 他就完全变成了自己内部动机了。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就谨防有些孩子呢就会，光靠这个外部动机，你不给奖励，我就
0: 不做了，
2: 做了。对，这个其实家长也要有一点点的
1: 智慧，
2: 哎，智慧的拿捏。就这里面，就我给你这个奖励，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
1: 啊，
2: 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
1: 啊，
2: 我因为我爱你，我才给你买这个东西，不要立刻就是因为你今天烧了饭了，或者你今天做什么家务了，
0: 对对对，
2: 哎，我给你弄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就会把它划等号，那我今天就不想干。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了王老师，就很多家长他们到暑假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双职工家庭，他们会面临一个没有时间陪，
2: 对对，
0: 他没时间陪，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他上班呀。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多数家长的一个困境。这里面呢，我会觉得近几年根据我的观察，会发现有几个比较好的，也可以让家长们尝试。第一个呢，就是组团式育儿，比如说你可以是亲戚，甚至包括可以是社区里面的邻居，那今天比如说哪一个家庭里面，奶奶比较能干一点啊，或者是年轻一点啊，那个能量更足一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我们带点什么礼物什么的，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安排这几个孩子就在你家度过一天，
0: 轮流
2: 啊，或者呢有大的孩子也可以啊，大一点的孩子去安排。还有呢，我会发现可能这个就需要花点钱了哦，但是我就会觉得他跟辅导班不一样，现在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就是像我家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我带他参加过走遍南京，走遍南京就是可能会有一周会有一次啊，或者是你看你报的那个频率啊，那他就是有专门的老师，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就在户外行走，我们当时你看我们几个南京的这几个地铁线我们都走过了，秦淮河溯源走过了，
0: 也挺有意思
2: 啊，然后呢那个所有的夫子庙这些
0: 包括博物馆
2: 哎，我们这些都去了，虽然有时候我有空我会跟一下啊，有时候我就放手就让他跟着老师，然后呢虽然我就觉得孩子他那时候小，他没有领会到那个东西，但我现在反过来看那些经历其实都是他对南京城的理解，
1: 对
2: 一个城市的热爱，家国情怀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家长可以在放假前了解一下这个部分，适当的去进行一些甄别也是可以的啊。
0: 所以想来的话，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王老师跟我们全省的家长，
3: 我们要珍爱生命，保护好自身安全。
4: 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安全知识活起来，学校还通过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班级微信群推送防溺水警示视频等方式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四洪县青阳中心小学教师冯颖：
5: 防溺水教育不仅是教会孩子们远离危险的生存技能，更是传递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愿我们的小朋友带着这份防溺水安全秘籍度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
6: 再过不久暑假就要来了，而防溺水是暑假安全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今天呢，我们刚好请到了两位应急方面的专家，就专门跟我们来聊一聊防溺水的那些事儿。
7: 孩子戏水纳凉本来是一件惬意的事儿，但是稍有不慎也可能出现溺水的危险。溺水后会有什么样的表征？溺水人能做到高声呼救吗？发现溺水有如
8: 他比较忽略的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会认为说游泳池有救生员的，我们家的这个泳池都是三个五个救生员，
9: 而且坐在那个高梯子上面，
8: 对，他看得高，他看得远，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就算有五个救生员，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习惯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游泳池，就是下饺子，
9: 哎，对，
8: 这个游泳池，对，可能几十人甚至于上百号人，那么五个救生员五双眼睛要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眼睛，他可能会用他自己的专业的技能和判断来对一些情况进行甄别，但是你要求他在100多号人当中去立

0: 立刻第一时间
1: 锁定、啊、
0: 对锁定这个溺水的成年人或者孩子，其实他的工作是有难度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长首先要对孩子进行好好的教育，首先要告诉他们靠近水边或者在水边玩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其次呢，就是在泳池或者开放水域这样的水面的时候，家长不能只顾着自己玩。我好久没有运动了，我去游泳，哇，我哗啦哗啦游个20分钟、半个小时。如果你是带着孩子一起的，请你牺牲一点自己娱乐的时间，一定要牢牢的看住自己的孩子。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一直给我的身边的朋友，我一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请你们一定要去学会游泳。因为游泳这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技能。在危险的时候，这一项技能是你的保命技能。然后我有朋友会说啊，我不喜欢游泳，我也不会去水边玩的。但是危险就是这样子的，危险不是你去直面了危险，而是你不知道危险会什么时候来临。所以可能你不会轻易去靠近水边，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溺水的风险来找到你的时候，那么至少你要有自我救援的能力。
2: 我们的孩子如果溺水了，他首先会有什么样的表征呢？
0: 在讲这个问题以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事情。然后差不多在2-3年前，江宁的一个小区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泳池，它只对这个小区业主开放。那么呢，这个泳池呢，当时是配备了2个安全员。那么一般来说，现在随着大家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嘛，那么社区提供这样的水域的游泳，对吧？大家也很开心。所以呢，那一天出事的当天呢，是有4家人结伴带着2个小孩一起到这个泳池去玩耍。这4个家庭呢，当时一共是7个成年人。那么他们在进入这个泳池以后，因为泳池也有其他的这个小区的业主，那么总的人数呢其实也并不多，大概30多号人，因为毕竟是内部的游泳池。然后之后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然后突然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就是求救，说这里有小孩子溺水了。然后救生员立刻把这个孩子抱了上来。然后因为家长都很惊慌失措，都抱了上来。然后事后呢，调这个监控录像显示，这7个成年人其实就在这个孩子3米的距离的旁边。这个孩子呢有足足的3分钟时间是一直漂浮在水上的。而且这个孩子
2: 他在蹬水，可能那个时候
0: 用我们现在的人说，就是很像在潜水，就是像趴在水面憋一口气，我趴在那里玩，妈妈你看我可以飘起来。对对对，就是他很平静。然后呢在看这个监控录像的时候，那么在孩子第一时间就是溺水的时候，孩子的脚和手有非常非常轻微的一些拍打的动作，但是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很细微的动作。然后之后他就一个人在水面上漂了3分钟，一直到旁边的大人发现这个孩子不对。那么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的不要看电视剧里面写的一个人落水以后就拼命的喊救命啊，快来救我啊，然后在水面进行很大力的踢打。如果说这个人发出了这样的求救方式，一般来说这个人一定会被救，因为旁人一定会看得到。但其实来说，我们儿童在发生溺水的时候，有很大的一部分孩子他是不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特征的，也不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外部表现形式，
3: 很安静。
0: 对，他甚至于很安静。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知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在如果你的呼吸道发生进水的时候，因为我们呼吸道是一定不能进水的，那么人的这个自然生理反应，如果你
2: 呛到感觉，
0: 你的呼吸道进水了，就是你感到呛到的时候，那么孩子因为他年龄小，我们有一个生理上的反应叫做喉痉挛。那么成年人给流入到肺部，那么孩子呢，首先他的喉痉挛一旦被激发，其实他相对来说这时候还很安全，因为他的呼吸道完全没有进水，他的喉痉挛保护起来了他的呼吸道。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喉痉挛的发生，所以孩子会出现缺氧，因为不能呼吸了嘛，会缺氧。所以其实孩子在溺水的最前期的表现，他可能会是他不是呛水了，他不会咳，他不会去拼命的我要咳啊，怎么怎么样，他没有。
2: 而且他一旦产生这个痉挛，可能 他也不会拼命的喊叫，
0: 对，因为
2: 他不会，
0: 对对，他喊
1: 不出来。

0: 的时候，
1: 对，他喊不出来，然后他只是觉得我自己啊不能呼吸了，很难受。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大人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一旦因为喉痉挛这个生理反应呢，一般在1到2分钟之后就会自动解除。喉痉挛一旦解除，你的呼吸道就打开，
2: 它其实是人身体的一个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应激反应。然后如果喉痉挛一旦解除，水就会从呼吸道进入到肺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溺水。所以我们的孩子，所以家长一定不要认为说，我孩子在那里好好的游着呢，飘着呢，没事儿，他会游泳，他就爱这么玩儿，就是不能因为孩子，我们认为孩子没问题，我们一定要时刻关注到孩子。就像我们一般来说，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人去海边玩过，一般我们在海边浮潜的时候，如果一个负责任的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说，你浮潜在那里看鱼的时候，请你不要像一个尸体一样趴在那里，你的手不管你动不动，你的手脚请拍打拍打，让我知道
2: 你是
1: 正常
2: 的。对，的确是，
1: 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不要让孩子去做那种，哎，你静静的憋一口气，你去看池底有什么，尽量不要让孩子去做这样的行动。然后要你的目光，如果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水中进行这样的运动或者玩耍的时候，你的目光一定不要离开孩子，不要指望让救生把孩子自己孩子的安全完全的交到救生员的身上，让他去承担你孩子的所有的安全问题。我认为首先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保护他的义务。那其次呢，每个孩子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救生员的工作因为他的性质也有限，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各位大人首先教会你们的孩子游泳，其次告诉他在水中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次请看好自己的孩子。
2: 我觉得周周说的太好了哈，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视频，做过一些功课，就是其实比如说孩子们在游泳池里面这种溺水，往往倒不像我们说的他在深水区溺水，可能在一些中段或者甚至于潜水的地方，只不过他身高不够而已产生这种溺水，大多数是这种情况吗？
1: 对，是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孩子的溺水不是我们想说的他突然一下
2: 到水
1: 里面互相嬉戏打闹，你摁一下我的头，我泼一下你的水。那么孩子很多时候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发生溺水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你打我，我打你，然后扑腾一下突然一口水猛地灌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突然一下，或者说你推我一下掉到水中了，我找不到平衡了，我起不来了，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儿童的溺水。不一定是说这个孩子不听话，他从浅水区跑到了深水区，甚至于是我们在儿童游玩区，可能水也就到小孩子的这个小腿的这个地方，溺水事故是仍然会发生的。
3: 那我也再讲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南京我们救援的实际案例。当然我们最后去救援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了，但是最后通过痕迹分析发现是家人带小朋友到小区旁边的就是工地旁边的绿地，在散步的时候应该是小朋友失足滑到水里不慎出了问题，然后大人又去救他，结果双双溺水。
2: 哦，
3: 从痕迹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2: 那大人会游泳吗？
3: 看起来大人从痕迹分析大人应该是也是不会游泳，肯定是出于迫切的那种心理
2: 着急了，
3: 着急嘛，他就会跳下去嘛。然后还有一个案例也是倒不是在我们南京了，是在安徽。是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是什么呢？他是有六个小朋友小孩青少年到长江边上游泳，四个人溺水，两个人试图去救援，救援不成功，然后又去找人来救援，但是这四个人最后的结果还是溺水了，还是溺水了，人是找到了，但还是没有救回来，这个就说明一个特别，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呢？就是刚周周分享的那个之外，游泳池嘛，我说的这个是开放水，
2: 在户外的，
3: 在户外，但是有一个特点，第一个，它就在小区旁边，它不是什么湖，就是那个建筑工地的一个水洼，大一点而已，常年的雨水嘛，它会积一点水，那水不深的。然后带小朋友去这种地方玩，这个案例就告诉你很危险，远离一切开放水域，除非你是专门去哪里潜水，去那里去玩的，是有人控制可控的，你去带着小孩去，你也要负责，你自己要负责，还要有多的教练。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5: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6: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5: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7: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5: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8: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双凤出口3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交通在线。
13: 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

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目前高考、中考已经结束，到了考生们规划未来、逐梦远航的时刻。近年来，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在交通运输行业人才培养方面，职业院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期交通在线节目，我们邀请了江苏航。

0: 全国数字航海产教融合共同体，南通市船舶与海工装备产教联合体，智能制造装备产教联合体，形成了覆盖重点海洋产业领域的产教融合新型载体矩阵。同时，我们不断推动与行业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联合共建了海顺产业学院、招商重工产业学院、智慧港口产业学院等十个现代产业学院，新扬子现场工程师项目入选全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学校获评国家“十四五”教育强国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两个，南通市产教融合示范专业有三个，多年荣获在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贡献奖。此外，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与招商局集团、中原海运集团、中原川崎、中天科技集团等重点企业协同合作，开设了航海工匠、船舶工匠、新源之星、国匠计划等现代学徒制订单班，企业按需下单，二级学院根据企业需求订立人才培养方案，组建定制班级，校企双方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持续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
1: 深度产教融合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重要支撑，很多考生和家长很关注毕业之后的工作情况，那你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学校深化五育并举，践行德技并重，入选教育强省建设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院系一个，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高位，聚焦国家需求创新工作举措，为航海与航运强国建设输送优质人才，就业工作案例作为江苏省高职院校仅有的两个案例之一，成功入选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全国总共有三十个案例，我们是其中之一。学生满意度、用人单位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7%左右。学校注重文化育人，发挥学生个人特长，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学生竞赛成绩斐然。近五年来，学生团队先后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五项，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九项，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金奖一项，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金奖三项。在升学方面，学校还打通多元化升学途径，学生可以通过专转本、专接本深入本科院校进行深造。
1: 据了解，除了立足国内深耕职教，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也很突出，在涉外办学、国际交流方面有哪些丰硕的成果呢？
0: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深入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积极探索教育国际化的创新之路，是全球航海教育与培训联合会会员单位，有六个专业实施留学生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服务企业走出去，在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建立了境外办学点。目前学校已和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交流关系。2020年以来，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等三个专业教学标准获评中国东盟国际学生培养专业标准。2022年，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等水上专业50门课程获国际航海组织认证，其中4门课程获评江苏省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近年来，为108家国内外船东和船公司培训跨国公司高级船员

0: 约3000名。此外，学校与印尼国立海事理工学院、印尼高等航海学院、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政和研究会等两校两企一会，先后共建了印尼政和学院三宝龙、印尼政和学院雅加达、柬埔寨政和学院金边，打造支教出海新范式。
1: 好的，那刚才呢，赵书记全方面的介绍了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优势。对于有志报考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的考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2026年学校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0: 学校2026年招生专业一共有36个，普通高考招生呢面向全省18个省份，包括江苏、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其中，江苏省普通高考招生批次为高职专科批，共有15个专业组，含传播工程技术、智能焊接技术等6个高职与普通本科3+2分段培养项目。招生专业计划详见学校招生网和各省官方刊发的志愿填报指导用书。学校拥有造船、用船、管船、港口、航道、物流等完备水上交通运输专业链，与航运有密切关系。由于行业特殊性，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器技术3个航海的专业比较适合男生填报。港口与航运管理、水路运输安全管理、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关务与外贸服务、港口机械与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管理、国际邮轮乘务等专业呢比较适合女生填报。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1: 好的，非常感谢赵书记的分享，让广大听众、考生和家长全方位了解了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实力与育人优势。想要深入了解学校的详细情况呢，可以直接关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获取最新的资讯。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纪委书记、副校长吴雪琴。吴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年来，无锡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在智慧交通迭代升级、绿色交通全域推广等领域斩获多项全国领先成果。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支撑。而深耕交通职教领域60余年的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正是江苏交通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之一。那首先呢，请您给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系统的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情况。
2: 好的，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始建于1958年，隶属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是一所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同时增挂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交通分院，目前在校学生8000余人。办学60余年来，学校始终坚守立足交通行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初心使命，深耕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累计输送优秀毕业生6万余名，年均开展社会培训超10000人次，先后创建成为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江苏省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江苏省文明单位、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等。
1: 学校依托交通行业办学，在专业布局、人才培养上有哪些差异化特色和核心优势呢？
2: 学校的核心优势在于紧贴产业、办专业、对接市场、育人才，始终围绕江苏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

0: 建设，无锡465现代产业集群布局专业，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人才链精准对接。目前学校构建了三大专业布局体系，一是聚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开设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类专业；二是聚焦交通运载工具的研发制造，布局船舶、汽车、航空、智慧物流类专业；三是适配地方新兴产业发展，增设工业机器人深耕多年的王牌专业，在全省同类院校极具竞争力。物联网、工业机器人等专业深度融合交通现代化技术，适配智慧交通、智能产业发展新趋势，人才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就业升学前景广阔。另一方面，我们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学校牵头组建产业学院、科研平台、职教集团，多为育人矩阵，先后成立了扬子江船舶学院等六个产业企业学院，携手正航企共建技术协同创新检测中心，先后建成生产性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等五个研究检测中心，牵头组建无锡市焊接职业教育集团，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孵化、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从根源上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这也是我校区别于同类院校的核心亮点。
1: 近年来，学校在专业技能竞赛方面怎么样？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学校高度重视技能比武，借力技能竞赛，以赛促学赋能，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学校先后获得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中职组冠军，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院校第二届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大赛职工组一等奖，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组工程测量项目一等奖，2024年、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维护赛项金奖。近三年，师生在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中获国家级奖项五项，省级二等奖以上24项，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共获奖48项，其中国家级奖项3项。
1: 听得出来，学校师生的专业能力很强，才能够在这么多的比赛中斩金夺银。那么学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对口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0: 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全方位搭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毕业生就业口碑和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省同。

0: 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

0: 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三方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周日的上午特别版全程热恋又继续和大家见面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优秀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来通过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哈。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7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南京生活，是一名幼儿园的厨师，儿子今年16岁，和女方一起生活。我平时喜欢健身、

0: 跑步一类的运动，也希望找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另一半。如果你也在南京生活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1: 全城热线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89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国企从事。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2: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1: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2: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哇，真是太好吃了。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这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之间，吉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以及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周市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蓝鲸六合人，本科学历，身高174，现在在江北新区从事计算机行业的工作，有房有车，生活稳定，平时喜欢打打羽毛球、桌球这些小运动，偶尔也打打游戏，节假日的时候喜欢出去旅行，品尝各地的美食，欣赏各地

0: 的人文风景，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一位也在南京生活、年纪比我小的、也热爱生活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线。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本科学历，江苏淮安人，现在是一名在编事业单位人员，从事综合文字管理工作，有一个5岁的儿子跟着南方生活。我喜欢人文历史，一直坚持阅读的习惯，生活里热爱跑步。这次报名是因为非常信任交广网，期待能遇到一位和我一样都是离异的在淮安生活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2: 全程热点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自主创业，从事工程和餐饮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运动、旅游、骑行，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性格较好、身高165以上的女生。如果你也在南京的话，欢迎您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更多详情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各位可以来去多多留意和查看。我们在明天的晚间八点，全程热恋继续助力各位向爱出发。

0: 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

0: 好，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4: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沉睡。

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新生代音乐人郭顶的作品。在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呢，郭顶退居幕后，做起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在此期间，他多次给薛之谦、刘惜君等等歌手创作歌曲，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有没有》，还有像薛之谦的《伏笔》、《小孩》这些热门歌曲，其实都是郭顶的创作。他也一度被称作薛之谦的御用词曲人，薛之谦对他是大加赞赏啊，说他在自己心里一直都是大神，自己怎么写也写不过他。他也鼓励郭顶重新出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2017年发行《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郭顶呢，他其实是想要做一个试验，一张只考虑音乐不考虑市场的专辑，到底会不会有人去听？他做好了完全失败的准备。这张专辑的名字带着一些科幻电影的味道，但是在编曲上整体风格是比较复古的，你比如说像《落地之前》就带着复古摇滚的意味，还有专辑里《有什么奇怪》又是funk的曲风，所以很多人评论啊，说这张专辑很精致，但是又粗糙。怎么讲呢？就是它在编曲上精致，但在音感上保留了一些杂音，这是郭顶故意的。为了这种杂音，他跑遍了北京的各大音乐厅，淘到很多上世纪才会用到的乐器，比如说那个老吉他、老贝斯那种摩擦声，还有贝斯的颗粒感，加上音准上的不完美，最终呈现出他想要的效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5: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4: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5: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6: 中午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周末版的时间，我们大家继续开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重创板块啊，就是啊汽车 talk show。那说到这个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每个人说自己的观点在表述的时候，可能很少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进行讨论。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老司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展开相关的一些讨论，这就非常非常的好。 OK， 闲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7: 行男之所谓行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8: 我是杨晓。
7: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8: 我是龚震。
7: 行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9: 冲突交融对话，
7: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行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0: 红钢器、
1: 哎、这跟老劲黑你熏黑了吗，人家都是黑武士嘛，对吧，喜欢这种黑的这种感觉、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是有一年我在开一个朋友的浅色车的时候落下心里边这种阴影了、
2: 嗯、
1: 我穿着牛仔裤、
2: 嗯、
1: 下车之后他那个颜色立即就染在了他的座椅上、
2: 嗯、
1: 我当时给他弄了很长时间没有弄掉，他呢是没有在意，是又说呢算没关系、
2: 嗯、
1: 但是我心里边一直有阴影，就是给我形成一种感觉、
2: 嗯、
1: 我不能买浅色内饰，因为牛仔裤的颜色会印上去。
2: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黑色内饰在夏天如果经过暴晒之后它特别容易烫、
1: 啊、非常烫 啊,
2: 啊，
1: 而且
2: 那这种感受你也是很接受对吗？
1: 不接受也没办法，而且你发现没有、嗯、就是黑色的那个皮它因为它暴晒之后特别容易老化，
2: 嗯，
1: 就老化的速度会很快，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它不好，但是怎么讲，就是你总觉得相对于浅色内饰来说黑色的内饰可能更容易统一。还有一件事很关键，
2: 嗯，
1: 就是黑色的内饰跟中控台那块能够造的比较容易统一一些。
2: 嗯，
1: 有的车的那种拼色的内饰放了一个中控台再放了一个顶棚的颜色之后那车里面看起来特别别扭。
2: 嗯，但如果说就是接下来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以浅色内饰为主，或者说就是颜色会偏深一些，
1: 嗯，
2: 你还是会愿意选择就是颜色深的对不对？
1: 哎，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嗯、可能对于那种偏橙色的，
2: 嗯，
1: 偏黄一些，偏棕一些的颜色，
2: 就像宾利棕的那种。
1: 哎，比如说大劳的那个橙、
2: 啊，
1: 对吧？
2: 是，
1: 你开始有一点点去喜欢它，这是因为年纪的原因，
2: 嗯、
1: 我觉得、
2: 嗯。这只是喜欢。
1: 我年轻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2: 但是真正如果要买的话，你可能也不太会愿意考虑，是不是？
1: 也能接受，
2: 也能接受。
1: 关键看是什么车。
2: 啊、
1: 如果真的是宾利大劳这样的车，你我觉得能接受，总比那弄一个绿色内饰要好吧。但是如果比如说自己依然是再开个二三十万的车的话，
2: 嗯，
1: 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会回到黑色的内饰上面。
2: 嗯，我觉得就是再回到刚刚讲到的，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很多都是浅色内饰，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2: 是因为就是新能源车还会比较注重车内的这个开阳感，
1: 嗯，
2: 这个所谓的通透的感觉，
1: 嗯，
2: 会用这个所谓的全景天窗，然后包括让你坐在车里面整个的一个感受是非常、
1: 嗯、
2: 就怎么讲，心情是很明媚的，很晴朗的那种感受、啊、
1: 对对，
2: 如果说你是一个开电动车，本身它的底盘相对就已经够高了，你坐在车里的这个空间呢相对已经偏局限了，
1: 嗯，
2: 如果你再给你一个非常深色的内饰，你坐在里面就会觉得很压抑。
1: 是是是，会有这种感觉，
2: 嗯，
1: 尤其是前几天我们去试那个就是揽胜的新迈的时候、
2: 嗯、
1: 我试的那台车呢它是那种全黑的深色的这个内饰、
2: 嗯、
1: 再加上当时的那个遮阳板也是关上的，进去之后就觉得、
2: 嗯、
1: 哎呦这就感觉是那个空间怎么这么小、
2: 嗯、
1: 在那一刻的时候把遮阳帘打开光进来之后瞬间觉得好像又开阔了很多。
2: 对，但是内饰这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要跟车型的定位是相关的。
1: 对啊，
2: 比如说深色内饰，我觉得其实像运动型的车，
1: 嗯，
2: 给一个深色内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
1: 嗯，
2: 你再加点红色的缝线、
1: 嗯、
2: 或者一些偏运动气质的这种点缀，
1: 嗯，
2: 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黑色内饰它应该所在的一个场所。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像我之前试驾奔驰 EQE、
1: 嗯、
2: 还有像蔚来的车型的时候、
1: 嗯、
2: 因为他们还会比较注重这种浅色内饰嘛、
1: 嗯嗯、
2: 但如果说我觉得开蔚来那么大的一个车本身就很有很优雅的那种感觉、
1: 嗯、
2: 你坐在车里面如果是深色内饰就觉得好像
1: 不对
2: 不对，这个感受就不太好。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
2: 对对
1: 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你坐进去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如果你坐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黑色内饰的话，
2: 嗯，
1: 你会觉得为什么？
2: 对，
1: 你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做成这么的保守的一种东西呢？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或者说就太遵循过去的这种感受了，你为什么不打破一点之前的这种所谓的惯例？
1: 对
2: 不对？
1: 所以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是车型，另外一个是定位，可能市场的需求都决定了颜色在变。
2: 嗯，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每一年的时候，汽车外观的颜色都会去发一些这个主打色。
2: 嗯。

0: 而这几年的发展的趋势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企业开始向汽车内饰上去做文章了。
1: 对，它会给你很多的定制的版本，包括颜色，包括设计，包括用料啊，它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选择。
0: 因为整个一个内装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在古代中国，你看那种红木的这种家具，是因为在那种房子里面它很合适。但是你现在你要做一个特别工业风的房子里边就放几把红木的椅子，你会觉得很奇怪。
1: 对，
0: 是不是？那内饰现在也是这样，原来我们在车里边呢可能是一些什么乌木啊、木纹啊，然后加皮革，现在这么多大玻璃了之后，它的材质是不是也要进化呢？对吧？
1: 是。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内饰是越做越简化，它倒没有说像在豪华感上啊，在整个的这种设计感上啊又增加很多东西，它完全是在做减法。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内饰里面有啥？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材质的这种拼搭，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甚至它以后还在不停的再做简化。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经常说嘛，一个特斯拉可能它的外形，它的以后的这个贴膜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可能会养活一波人，但是呢它就给你一个最毛坯房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0: 对，就是有人喜欢，说这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创作的空间。
1: 对对，就是个性化也越来越多了嘛。
0: 内饰的颜色，内饰的设计，内饰的造型，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过去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的时候，可能颜色，外观的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但是当现在汽车慢慢变成了一个出行空间，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自从买了理想 L9 之后，恨不得现在上厕所都在车里边待着。就是你要给他安一马桶，我估计他可能也就不下车了。就这种状态，
1: 是因为内饰太吸引他了，
0: 就是他就觉得那里边就很香，所以你就是天天在这种状态之下，那车里边的整个内饰的设计、内饰的布置、内饰的整个颜色的拼配，那就非常重要了。
1: 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啊，就一定要让你觉得很舒服，至少坐在车里面你会愿意待下去。
0: 对啊，所以就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未来的时间里的话，汽车的内饰的颜色会越来越丰富，而内饰的设计可能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到目前为止怎么看内饰颜色？你是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0: 嗯，
1: 严肃的卓别林他说，中规中矩的黑色是真的耐脏。这点呢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黑色的确是这样，
0: 但是我用黑色的时候，我觉得门框那一块用脚踢的时候特别显灰。
1: 可是你并不会太多的在意这个细节或者这个角度啊。
0: 如果他用灰的那个地方就会比较显好，但是黑的和灰的放在一起又很奇怪。
1: 我觉得大体没问题就可以了。你那个门框的角度可能也只是你即便你可能很爱惜它，但是遇到了下雨天，你不可避免的会沾染到泥，对不对？
0: 对，就是耐脏这个事情呢，还得看啊。然后这个 Jack SZK 啊说，高性能车和跑车就只喜欢黑色内饰，但是可以点缀一些亮色，比如说 A45 的黑底黄线，这个黑底黄线的确是好看
1: 的，好看。
0: 但是说 G63 和 GT63 的白内饰就除外了啊，氛围感的代入太强了，本人毫无抵抗能力。
1: 所以这样的车出入的场所也不一样。
0: 你这还真是，就是。我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太对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台 G63 的话，你不可能，你包括 GT63、你不可能每天把它开作代步车，每天都这么开着。
1: 对，
0: 所以它的白色的座椅也不容易脏，是不是？
1: 他觉得行政级轿车和超豪华车个人会更偏向浅色、白色或者米白，豪华感拉满又不失庄重。他说有的车主喜欢 S 级的爱马仕城，我是真的欣赏不来。
0: 他说个别白色外观的车，酒红色的内饰就可以接受，别的什么各种颜色第一眼看到会很惊艳，但是开久了会看不下去，特别是脏了以后更没眼看。
1: 是，
0: 我觉得他的理解还挺深的。
1: 但是有一点你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真的买浅色内饰又到了行政级超豪华轿车这样的级别车，内饰浅色其实很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它来擦。
0: 是，
1: 一定是有人会把它每天都清洗的干干净净的，
0: 但是又很难去养护，这是真的。你比如说那次我之前在车展上看那个白色的那个迈巴赫的那个内饰座椅，那是真好看。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可能我狭隘了，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弄脏了之后怎么洗啊，这个事儿。
1: 反正你也不是车主。
0: 不过说到这个内饰啊，就大家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一法拉利，你弄一黑色内饰，别人就接受不了。你买一保时捷，如果不是酒红色的内饰，别人也觉得很奇怪。
1: 是
0: 不是？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啊。
1: 和车型定位和品牌都有关系啊。Number One 说，内饰我觉得浅色好看，但是不好打理，特别穿牛仔裤开车起来会一言难尽。颜色深色太深沉，但是脏了看不出来。

0: 各有舍得吧。
1: 小回子说，两位哥哥中午好，低端车黑色内饰灰色内饰比较好一点，高端车米色棕色或者是白色都显得大气奢华，有段时间国产燃油车开始发力的时候搞什么拼色内饰真的不好看，感觉很低端不上档次。
0: 嗯，
2: 哎，这也是一个话题，
0: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有些国产车为了发力的时候真的给了你太多的东西，
1: 哎，我的天，
0: 对吧，
1: 那
0: 个，整个内饰各种材质的拼接，颜色的拼接，设计的拼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太饱满了，
1: 满满的气配风，
0: 满满的气配风，一点不错，是不是，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设计感，
1: 哎，这个就
0: 很就很廉价，
1: 这个就很奇怪，你放在有的车上搞个红黑座椅就很好看，
0: 嗯，
1: 但是你同样的这个座椅你搬到有的车上就觉得这什么啊，这是，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安全带啊，有的那个安全带是亮色的，放到有的车上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放到有的车上如果是同色安全带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门玄学吗，这个是啊，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感和一个设计感，对吧，就是你不能给太多，我们都是说讲究比较简洁，然后讲究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审美吧。
1: 西西奶爸说，年轻时候喜欢浅色，看起来舒服，心情愉悦，有了小孩之后就只能是深色
0: 啊，是是是，说小孩子喜欢画画，画的座椅惨不忍睹，而且小孩子好动，站在座椅上跳来跳去，那叫一个脏啊，说明你肯定开的车还挺大的，
1: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座椅
0: 啊，是吧，
1: 我的那个座椅缝啊，那里面真的是
0: 平常你也不清洁它是吧，
1: 清洁也没有用啊，它藏在里边藏着，那天我翻了一下清洁了之后，我觉得最起码养100只蟑螂应该问题不大，还有点恶心到大家了。
0: 的确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所谓的内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浮云了，对吧，你哪怕平常打理的再干净，但是孩子在里边你是没办法去。
1: 我跟你说我这人曾经是有强迫症的，很多女同事坐我的车的时候都会夸我，
0: 很多女同事，
1: 就也没有了啊，
0: 就很多吧，
1: 就是他们就说，你看你男的这个车里边挺干净的，但自从有孩子之后我那车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0: 啊，所以女同事也不愿意来坐了，
1: 再也没有女同事坐，
0: 当然都有孩子了还做什么，
1: 是哦，原因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耽误我多少事儿的事儿啊。
0: 年轻没有失败说，我喜欢红色，现车是黑色，就是喜欢红色的内饰，但它现在的是黑色，
1: 哎，有的时候让你去大胆的说你换一个内饰你敢换吗，
0: 我不会换，
1: 我觉得可能还会挑战自己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尝鲜，尤其内饰这块尝鲜的人，我觉得就是习惯了什么颜色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如果有一台车的颜色是浅黄色的内饰你能接受吗，
0: 我的天哪，那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另类了，
1: 我的天，我就觉得有的颜色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白棕米，有没有谁的车是那种特别个性的特别夸张的颜色，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如果有照片的话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发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
1: 或者你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个性化的那种内饰的颜色，很特别的啊，拿过我们赏一赏啊，
0: 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纷纷的在寻找，
1: 忙一忙忙一忙啊
0: 好了，江苏交通广播刚刚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聊内饰啊，就是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豪车。就是在每个人心中可能对于豪车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啊。那有些人的豪车认为呢可能像劳斯莱斯之类的哈，但有些人的豪车我就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年我问过一个听众，我说你对于豪车理解是什么，他说哎呀这辈子能够开得像 Q5 那样的豪车就已经满足了。
0: 嗯，
1: 哎，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其实每个人对于豪车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后来呢

0: 在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开始出各种各样产品，特别是品牌开始被弱化之后，似乎豪车的分水岭的问题又变得更加的模糊了。
1: 其实豪华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大体不会离开，要么就是品牌。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因为至少你不是豪车，但你是豪华品牌。
0: 对对对，
1: 开着这样的车，你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价格。
0: 嗯。
1: 如果你花到位了，
0: 嗯，
1: 我花过30万了，花过40万了，
0: 嗯，
1: 就别人说，哎呦，你这车太廉价，你其实心里还是会很不服气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买这车，我这还不行吗？
1: 对。
0: 你刚才说这个价格的事情，我突然想到了，也是之前有一次，就是几个人的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开玩笑，
1: 嗯。
0: 说你看看你现在混多好，天天开一个豪车，
1: 嗯，
0: 然后他说我那个破 A3 它也是豪车吗、
1: 嗯、
0: 那不管，那是奥迪，你只要是奥迪就行，我当时买的是跟高尔夫一个价。但是你说高尔夫肯定大家不会认为它是豪车，
1: 嗯，
0: 但是奥迪 A3 在很多不懂车的人面前的话，它挂了四个环，它就是豪华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品牌会是其中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认可的标准维度，
1: 嗯、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记得，其实我们像09年

0: 什么真皮的座椅、嗯、那些车所有的因素全部搭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样的车是豪华车。
1: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燃油车时代，咱们比较好的去分出豪车和不是豪车。
0: 嗯，
1: 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自主品牌中间也想过，比如说我给你最好的真皮座椅，
0: 嗯，
1: 我甚至是在10万块钱的车里边也给你放了红外的什么这个显示系统、
0: 嗯、
1: 夜视系统嘛。当时我就记得是比亚迪的哪一款车，
0: 嗯，
1: 然后就是10几万元的车里边加了红外夜视仪、
0: 嗯、
1: 加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嗯，
1: 就是包括其他的豪车能够给你的什么6碟 CD 啊，其他东西都有、
0: 嗯、
1: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豪车，跟品牌无关，关键是什么、
0: 嗯、
1: 就比如说人家说了，就你刚才讲的，我有10缸发动机，
0: 嗯，
1: 我有12缸的发动机，我有8缸的发动机，你有没有？没，你没有8缸的发动机，你不要跟我谈你是豪车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水岭很明确，通过发动机，通过变速箱，你4档的变速箱，我8档的变速箱、
0: 嗯，
1: 对吧？通过这个什么纵置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布局，我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豪华车。
0: 对，燃油车时代其实就是以这样的评判标准来区别豪华车和普通车之间的这个差别。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电动化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厂家很鸡贼的又出了新的词儿、
1: 嗯，
0: 叫高端。
1: 哎，对，
0: 对吧？他不跟你说豪华，我跟你说高端。
1: 嗯，
0: 我这个高端就明显觉得你是普通的，
1: 哎、
0: 我就是比你要厉害一些的。
1: 哎在这个新能源时代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豪华。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豪车原来是8缸12缸的。
0: 嗯，
1: 那现在什么是豪车的电车呢？你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
0: 嗯，是。那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品牌当中比较鸡贼就是理想。
1: 嗯，
0: 理想它经常会出榜单嘛。把自己归类为豪华车当中，它的销量能够达到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排行？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说我们就是高端车里面豪华车里面的谁谁谁谁。然后，而且其实以这样的价格来进行评判的话呢，你还真不能说它什么。
1: 嗯，对，
0: 因为的确有很多以前买过那些所谓的豪华车的车主，还真的就去买了理想。
1: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反向教育，
0: 嗯，
1: 就是。你原来可能没这样想，
0: 嗯，
1: 但是我不断的告诉你，我跟他是一样的，
0: 对，强化他的认知，
1: 我跟他是一样，我跟他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他们就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会加一个选择。
0: 嗯、
1: 前两天我不知道你在神州车展上看到那个消息，就是闪灵卖575万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评论
0: 啊？
1: 那天有一个人的评论说，我跟你说个笑话啊。你知道有一个续航500多公里但卖500多万的豪车电车吗？
0: 啊。
1: 就是在豪车时代，没有人敢说劳斯莱斯不是豪车。
0: 嗯，
1: 但是当劳斯莱斯造了一台续航只有500多公里的卖500多万的电车的时候，
0: 嗯，
1: 就足够给很多人提供笑料了。
0: 嗯，
1: 这是在燃油车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不管劳斯莱斯造出任何一台燃油车，你都不好意思去嘲笑它，因为你不配，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它闪灵的这个技术一拿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你敢卖575万呢？
0: 嗯，所以其实它之间的这种差别呢，就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尤其是切换到新能源时代之后，它的技术啊，包括它整个的做工啊，尤其像零部件体系一旦开放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并不花很多的钱，你就能够造出很多豪华车所该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30万，你现在还会觉得它是豪华车吗？
1: 嗯，
0: 啊，
1: 所以其实又回到还有一个最近提的比较多的所谓叫科技平权。
0: 嗯，
1: 我们原来认为的豪车价格很高，高高在上。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认为，比如说我花30-40万也能买到曾经我认为的豪车里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可能也是跟科技平权有关系。
0: 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而且
1: 对
0: 把价格能够真正的打下来。
1: 我入门门槛给你降低了嘛，是不是？
0: 嗯，
1: 你原来8缸12缸，对，你得花300多万才能够感受到3秒钟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乐趣。
0: 嗯，
1: 现在我说，他说我觉得不要被互联网的一些思维去带偏了啊，对于资产过分的自信，互联网是人均开大 G。 说回我对豪华车的定义，第一点，开出去有面子吧，没有负面的影响，内饰做工用料也考究啊，就可以了啊。
0: 嗯。另外他说红旗 L5 是他心目当中最豪华的，能开上这车真不说手中有点钱。网上说劳斯莱斯撞 L5 里面就不一样了啊。
1: 哎，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段子都来了啊。
0: 对，但是
1: 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有一点可以认可，就大家所站的角度不一样。
0: 嗯，
1: 自从互联网短视频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大家看多了之后，
0: 嗯，
1: 就有些人开玩笑说，就真的把自己就认为是也达到了那样一个层次。
0: 嗯，
1: 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年是在做抖音的时候发了一个什么车，发了一个30万左右的车，在里边说的时候，很多人说30万车还要说什么东西，下面的评论就是搞得就像你买得起一样。
0: 是这个，所以对豪华车的定义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言论。

0: 哈，嗯 ，JKSZK 啊，我们每天参与节目会写小作文的，
1: 哇，那写的真多，
0: 听众啊，他说放在10年前是否豪华，确实可以大致靠价格界定，但是放眼现在，价格这标准显然不够硬，很多新产品是跨级别的，单说30万这事儿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价格低于30万，但是符合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豪华印象的车还真不少，哎，他说杰尼赛斯，
1: 哎，这倒是，你把杰尼赛斯列不列为豪车呢？还真是啊，
0: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一些自主品牌也能在20到30这个范围内找到比较豪华的车，他个人觉得豪华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首先驾驶者和乘坐者的感受不能够太过割裂，既要有舒适的坐姿、奢华的内饰，也要有一定的动力和操控，既要也要又要啊，
1: 对，
0: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就是一台车有着 S 级的内饰和轴距，但是搭配了 1.5 的小功率的发动机，动力羸弱，转向虚位大，避震毫无感觉，像垫了棉花，显然不能算豪华。
1: 你这就是在说那个 E 级的那个谁是吧？
0: 就怕把身份证报出来了。搭载了 V12 发动机，后轮转向空气悬挂，但是给我卡罗拉的内饰、福克斯的空间，更不能算豪华。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定个分水岭，应该是50万左右。
1: 50万的分水岭，
0: 50万以上才能够叫豪华，50万以下就。
1: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说买一台车50万以上，其实大家是很吃力的，对吧？这个价位，
0: 别说50万了，刚刚那位朋友讲的也很对，全款买30万的，
1: 对，
0: 其实也不多，
1: 对，
0: 对吧？你别说50万，30万在我心中已经够豪华了，
1: 是，13万也都挺好。红魔天下说：“两位老师好，我认为呢，30万不能算是豪车的分水岭，60万才能算。以 BBA 为例，你看看 Q7、GLE、X5，那才能算是豪车吧？也是，但很多人说你买个 Q5， 你买个 GLC， 你买个 X3， 似乎好像也不能谈是豪车。
0: 你看，我们听众当中其实绝大多数还在聊发动机时代的东西，
1: 对喽。
0: 所以你应该也算是比较豪华的感受了。蔚来也是同样的，对吧？它的车最低29万多，也是要到3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其实当年蔚来在做那个，就是说它要打造这个电车里的豪华标准的时候，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你凭什么要说你自己是豪华的呢？但是它的这个蔚来到目前为止的品牌塑造，其实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0: 是。
1: 就大家还是认为蔚来是属于豪华车品牌，它跟理想走的路可能不一样。它蔚来走的路是什么？我先把硬件给你垒出来，包括我把服务标准给你垒出来。所以你看，很多 BBA 实际上偷偷摸摸的是到蔚来的总部去学习服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这种走法。到现在为止呢，理想呢一直的做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在整个销售端我不给你营造我是豪华品牌，但是我告诉你，你花这些钱偷偷摸摸的，你就享受到这些豪华车该有的东西了，也不跌你份儿，我气场在这放着呢，是不是啊？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点特别对，就是所谓的豪华车，因为其实蔚来算是给我们打了一个样，它一方面在整个造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花了30万，我觉得一个豪华车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要对得起这30万，对不对？我的性能，我的动力，至少跟同级别相比，我这30万我花的绝对是值得的，而且呢，真的豪华车还要给我更多的附加的东西，
1: 对，
0: 就比如说服务 4S 店，
1: 对
0: 吧？我的经销商一定这个门面看上去要够大气，然后另外我想去试驾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人过来接我、接待我的人员，他的穿着，他的整个的一个就举止状态，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它整个是一个系统吧。
1: 蔚来它主要的成功的点是什么东西？就是虽然可能说我们说那个车的质感，对于很多见过大世面的人来说，它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被那些传统车企服务过后，再接受蔚来服务，他会觉得哇，
0: 超值，
1: 还可以这样服务的，对不对？
0: 超值，就像海底捞一样的。
1: 对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去原来，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品牌，10万块钱的车，你突然间换到大奔，换到宝马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客户餐还可以吃自助餐呐、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在消费感受上的这种变化。所以豪车的划分在服务层面上，在消费感知层面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标准，
0: 对
1: 吧？
0: 对，当然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些关于豪车的这样的一些定义，因为每个人对于豪车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义和感受，对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你认为30万是豪车的分水岭吗？你认为豪华车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0: 还不需要回答。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0: 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男之所谓型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1: 我是杨晓。”
0: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2: 我是洪震。”
0: 型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3: 输出交融对话，
0: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型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来的都是客啊，大家随便坐啊。但是每次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呢，每个人心里面都在要衡量一把，我到底坐哪里啊。其实一说到这个排序的这个事情啊，特别是对于咱们几千年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是极度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排序是怎么个讲究法呢？比如说长辈，对不对？肯定要坐一个重要的位置。或者是呢，家里边的能人，对不对？打个比方，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状元回家里边来了。他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他肯定要做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根据有什么啊，又在左边了，在右边了，有很多这种讲究，对吧？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啊。
1: 对，你已经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了。
2: 哎，对呀、
1: 那你告诉我，就是大家都很重要，谁不重要呢？
2: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得去说，如果你去给汽车品牌去排序的话，你到底该从哪几个维度去来评判这个东西？得给一个标准，给一个尺子吧，对不对？否则大家就天马行空嘛。
1: 对，不是，但我觉得这个标准呢，其实还是比较综合的。对吧？就是如果你
2: 哪几个维度
1: 单纯在某一个角度上去评价的话呢，那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感受。
2: 那我们建立一下共识
1: 啊，比如说，我觉得销量
2: 肯定得有。你别扯其他的，你如果你说我太厉害，我老大啊，你卖不出去车也不行。
1: 技术，
2: 技术必须得有，你得有核心的东西，你武功得高啊，是吧？
1: 对，这个技术、销量，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它整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因为品牌如果好和不好，其实对于消费者心目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评判的。
2: 你销量很高，但是你口碑不行，
1: 对吧？
2: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认你，是吧？
1: 对，还有就是综合吧，售后维修啊，就是这块，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大家可能也慢慢的就会对你的品牌失去信任。
2: 这还是个服务，是吧？
1: 服务也算很重要吧。
2: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期望值，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这品牌已经走到头了，这是一种。还有我虽然你现在还不太行，但是我觉得你以后未来大有可为，对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维度。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能够去产生个一二三四了。
1: 是，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就是做个小调查吧，看看你心目当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名。
2: 我刚才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想到了上一次去看那个500万台新能源车下线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在现场摆了这么多的国产品牌放在一起，当时比亚迪是给了一个排序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当时的排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排序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把一汽放在中间，对吧？这就是第一位，排在一汽。为什么？共和国长子，对吧？七十年的他的七十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汽车的七十年发展历史，
1: 没错，
2: 然后再往后，他排的是谁呢？他排的就是民族汽车品牌当中的最早的介入造车的那几家，奇瑞啊，然后长城啊，吉利啊，对不对？说实话，在奇瑞和吉利开始造车的时候，后面才有长城嘛，在这三家开始造车的时候，比亚迪还只是一个小弟弟嘛，所以他自己拎得非常的清楚嘛，然后再有旁边放了一些新势力造车啊，那真正的他心里边的排位呢，就是应该是一汽在那边，然后一线的自主品牌当年最早造车的民营啊，放在了后面的位置。紧接再往后的话，事实上是把东风、把长安放在了第三波的这个位置上面去的，就是第二排的 C 位嘛，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定的资历在这地方放着，对不对？然后在旁边再是其他的自主品牌和他们自己。
1: 对，当然呢，这个排名呢，我觉得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代表说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最真实的排名，这可能只是比亚迪认为的他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
2: 顺序。这个东西绝对是用了中国的座次规律，
1: 是
2: 的座次规律来排的，
1: 是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2: 对。
1: 但是其实从目前种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也算能够跻身到前三列当中去。

0: 就如果是另外一家牌的话，他可能也是做主桌的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吧，这是至少他心目当中会觉得一七一直非常强。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评论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像一七啊，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可能也会要排到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上啊。
0: 哎、如果是你去排的话，你会把谁放在第一位？
1: 我不想说第一位，我想说第二位。
0: 哎，好，第二位啊，
1: 第二位我觉得肯定是比亚迪啊、因为他当第二，没有人敢当第一。
0: 你是不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去会把他捧得太高了之后，他可能会有点担不住。
1: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其实这个排名是随时可以变化的，随时可以变化的。因为我说这个并不代表说就是以后也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也没有说要捧他或者怎么样。那从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刚刚讲到的销量，刚刚讲到的技术，刚刚讲到的综合起来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情况来看，的确从趋势上来讲，比亚迪的确排的还是比较前的，对不对？
0: 如果是凭比如说走新能源路线这一块，我觉得比亚迪就像你说的放在第二位置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综合考虑把燃油车燃油系统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话，其实比亚迪在造车的这个历练当中时间上还是有点短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让我去盘的话，我可能要带上一些综合的一些东西。
1: 我的排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一个情况，就是就至少从这一两年的情况上来看，比亚迪还是算排的比较前的。但是如果你放在之前，它肯定是在往后排的，因为在造燃油车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弟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会很多人会排一汽？那是因为一汽它有历史的积淀在这儿，它也有这么大的体量在这个地方啊。
0: 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去排，我该怎么去排？我觉得可能就是得去列两张桌子。第一张桌子就是属于国家队，对不对？你要把一汽、把这个二汽、把这个广汽、把这个上汽、把他们、把长安放在一起，毋庸置疑，不管怎么样，我刚才看了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觉得一汽好像什么核心科技的这种掌握啊，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他必须得是有一个镇宅的，就是长子可能不是家里边最有出息的，对吧？但是他在那边说话就得有分量，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桌上面，你肯定得把一汽放在里边。至于是一汽的红旗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咱不说，就把一汽放在那边位置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第二个呢，在民营汽车的整个大家族当中，我恰恰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啊，吉利可能在我心中会放在第一的位置上。我说说我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从目前就是品牌全球化的这种就是面上面来看，吉利的品牌包括它收购的一些东西，以及它对于像沃尔沃这种品牌的技术的吸收的能力上面来说，其实它是走了一个先河，它做了一个先河，然后做了一个前辈的，
1: 是，
0: 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的作用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不是偏科的，它在燃油的这条路线上和目前来看，它在新能源这一块以及在智能汽车这一块上面，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稳，所以这一块上面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对不对？我燃油，我的新能源都可以，而且在科技前瞻的这个角度来说，包括连卫星通信啊这些东西，他可能也在考虑，所以再加上他造车的精力上面可能会更加的充沛一些。我个人觉得我是想把他放在第一了。
1: 那你难道没有觉得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吗？
0: 这个倒是，我是觉得
1: 那我说比亚迪，你说我捧他，那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其实任何排第一名呢，我们都是在捧，但我觉得这个捧的是
0: 压力会很大，
1: 是一个引号，我们不是说故意的要吹捧他或者怎么样，我们只是说想告诉大家目前这些品牌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儿，对不对？吉利你刚刚提到这点，我其实非常认可，因为它非常健康，它的整个的企业的成长非常，而且它也在不停的扩张，
0: 对，
1: 它的每一步走的是非常扎实的。
0: 而且我说一点可能你也会认可，就是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提长城的车，提奇瑞的车，提那个比亚迪的车，总会有人觉得它在设计上面，就外观设计方面，会有喜欢或不喜欢的，但是吉利接连出了这么多的车，大家只会越来越喜欢。就是觉得吉利目前主销的一些产品在外观设计方面的成熟性真的是可以往前靠了。
1: 是，就是的确他做的的确还不错，因为我们刚讲到扎实这个角度嘛，但是呢你不免也说不定会有某款产品会翻船，所以话也不能说这么满，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你把谁放在第一其实就是放到火上去烤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刚说比亚迪呢，因为我话没说完你把我给打断了，其实我是觉得他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比亚迪其 实代表了现在就是新能源时代中国品牌的一种就是形象的这样的一种展现。嗯，除了我在墙内开花，我墙外也香之外，你会发现它对于技术方面的投入是我们很多品牌是值得尊敬的。
0: 对对对，
1: 你尤其你看今天王川夫又在说，我马上要推出一个集制动加这个就是踩油门、踩电门，就是都能够去不用人控制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马上又会颠覆其他的这些品牌。其实这个技术一旦推出之后，中国品牌是非常紧张的。我非常乐于看到这些新技术的分享和新技术的发布。这个是我觉得它目前来讲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那至于说它产品到底怎么样，它的设计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最终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销量好和不好，你也只能买一台车而已。但是呢，它呈现出来的一种对于技术的渴求和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0: 对，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序，可能真的是越想开的话，越应该是有综合的一种考量。
1: 对，
0: 把心中的所谓的喜欢和怨气都放在一边，综合的去给他们去说一说，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说一点理由出来，才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啊。
1: 是，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的也非常的精彩。
0: 对，我觉得大家写的非常的好，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注一下啊。
1: 春风如你，他说红旗、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城、东风，
0: 他把红旗放在第一，把东风放在最后。为什么呢？
1: 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买国产。红旗做老大，各位没话说吧？吉利底气够足吧？比亚迪三电技术是不是厉害的？奇瑞理工男，但是最执拗的国内销售啊，也跟不上，也跟前三不能比。长城嘛，仅仅因为没长在我审美线上。东风嘛，那量更少了。
0: 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如果把自主品牌这些东西，中国品牌都放在一起，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东风的存在感是低的。因为东风这么多年在合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吃合资的红利，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些品牌里边，只有东风集团可能你能想到他的全部是东风本田，对不对？
1: 对，
0: 东风日产，
1: 对，自己的，
0: 对不
1: 对？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些产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冷遇的。
0: 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你能想到的都是这些，你很难想到说东风风神
1: 是
0: 什么，东风，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品牌啊。
1: JackZK 说领克未来排第一，他们在 WTC2 和 F1 赛场上不断挑战中国车的性能极限，让五星红旗漂亮在国际赛场上，还有纽北赛道上的 EP9， 让中国人够到了工业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哎，这个真的值得骄傲。
0: EP9 当年呢真的是就扬眉吐气啊，
1: 因为他是在赛道上去证明了自己，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0: 而且 Formula E 当时拿冠军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过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说未来拿过 Formula E 的冠军呢，你知道吗？Formula E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电动车的 F1 啊，这个。
1: 他说第二呢是小鹏、理想、坦克、极客，他们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价格上不断挑战市场，让中国百姓开得上有品质的车。无论轿车、SUV、MPV， 他们都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他还提到了小鹏的自动驾驶技术和飞行器，打开了中国车主的眼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0: 这两天那个小鹏正在推他的这个飞行器啊。
1: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飞行器还是自动驾驶技术，小鹏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专注研发，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0: 小鹏会天啊。多吃菜少喝汤，说红旗第一，其他的你们自己争吧。
1: 没毛病。
0: 哎呦喂，
1: 小莫说比亚迪、红旗、吉利、奇瑞、长城。因为他买的是比亚迪汉千山翠。
0: 哦，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看到话题先想到的是传统车型，我把奇瑞放在第一，原因是因为我是奇瑞车主。把比亚迪放在第二是因为都懂的啊。第三呢，吉利品牌啊，就是放在第三，就是吉利品牌，品牌多，买买买。四是长城，五是长安啊。
1: 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留言，没有人提到上汽，没有人提到广汽。
0: 对呀，
1: 对不对？其实上汽和广汽卖的都不差，而且他们的产品都不错。
0: 上汽的车主和广汽的车主，你们是不听节目，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不给自己的产品正正名吗？
1: 暖暖爸说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红旗。比亚迪汉开的舒服，远航好开，要是有奔驰 E 的豪华就好了。说吉利有领克，喜欢领克的脸。红旗为什么排最后呢？因为总是听别人说没自己的技术，下辆车换奔驰。嗨，
0: 春风如你说你不觉得刘备厉害，但是可终归人家还是做了汉中王啊。 这个我是觉得总有一天咱们要出一台可以匹敌奔驰 E 的车，因为这就是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啊。
1: 是的，
0: 你可以高端，但是你想要豪华的话，你必须得有几点，得路遥知马力啊。
1: 嗯嗯。

0: 以上有你，一比亚迪理由就不说了，二奇瑞，三吉利，最后一名红旗，发展了几十年，哎，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1: 是微笑的皱纹说，国产第一品牌应该是黎明，你是宜真人吗？啊，如果你是宜真人的话，我就能理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嗯。好吃不这么说吧，今年我也换了台车，虽然不是国产，就2023年9月1号我觉得本土国产汽车吉利旗下领克极客，长城旗下魏牌，江淮蔚来都还不错，用料配置都超越合资豪华汽车。
1: 大家好像就不太擅长于去排名，因为一旦排名的话呢，就会觉得就我刚才说的比较容易得罪人，是不是、啊、
0: 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也不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也不给我们广告费，所以我们也无所谓啊。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至少在你心目当中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你至少心里会有一个座次、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排名，重新去排名的过程，或者心中给他去排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些品牌的综合力的这样一种重新的审视。
0: 嗯，
1: 我包括我跟公正我们俩续吧。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是哈多时间，我们请进汽车人林继平。
4: 哎，公正下午好啊，我们在直播哈多。哈多呢，我们还是要说，因为现在路上跑的车呢依旧有发动机呢搭载，我们所谓的新能源呢依旧挂绿牌，依旧有发动机，像一些增程，像一些混动的车啊，有发动机在呢就要这个加油，加油呢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烧不干净的一些残留物在发动机当中留存，那就会有积碳，这就是我们说了十几年积碳的

0: 题。那鸡蛋多了之后会有什么问题？有些车友呢搞不清楚，这个呢我们也是说了这么多年了，要搞清楚。发动机为什么会过早大修？为什么会出现抖动、尾气超标、高油耗啊、烧机油、拉缸，那就比较严重了，那就非修不可。修起来呢就是一个字，贵。那用哈多呢，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日常呢，我们去加油，油呢有标号，按照自己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我们说的压缩比呢，去选择合适的这个油的一些标号，该95就95，有的呢高性能的一些车呢，可能要98才满足。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在用油方面，包括燃油，包括润滑油，一定不能去省。有的时候呢，过度的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节省，反而呢是一种浪费，因为呢不久发动机车可能就要修了啊。花小钱办大事，用哈多除碳镜，来自乌克兰，我们交广推荐14年多。目前呢，我们的刚需除积碳的产品呢是哈多除碳镜，这个产品呢目前我们在热卖当中，活动呢依旧能给大家保留买三送一，买六送三发九，所以说呢比较的划算。单价呢我们是168一支，参加活动的话呢每一支就省了有大几十，这一组呢你去参与就可以省了大几百，所以说比较划算。使用呢超级简单，哈多除碳镜的使用呢大家都会，把它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你加油前、加油中或者加油后加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一块呢，我们强调它是一款综合性燃油添加剂，除了除积碳之外，像对尾气超标、对三元催化的清洁，包括呢对我们的排放的一个恢复、对油耗的一个恢复、对燃油车的续航呢增长延长有大大的一些帮助。很多的一些车友呢统计，平均加一支哈多除碳镜的不白加，光是多出的续航的里程呢有可能在平均80到100公里左右，有车友呢在高速当中的表现呢更为好，有超过将近200公里的续航都有。那我们在这一块要了解哈多来自乌克兰啊，因为呢乌克兰军工科技的一些技术呢被用在汽车产业当中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已经有40年的一个历史，在全球的最高峰的时候销售呢，包括我国有48个国家和地区有售，进中国的时间呢从我们说的啊这个1996年开始，已经有30年的时间。所以在哈多这一块呢产品也比较多，大家呢在我们的几个通道当中呢去看一下，享受我们目前三送一六送三的活动。首先登录我们的京东，京东是我们几个平台当中销售呢一个榜一的一个位置啊，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包括我们有差不多的一些通道，差不多的一些活动呢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当中，包括抖音包括微信公众号，通通去搜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启平之后呢，可以进我们的店铺呢去看一看，逛一逛，看一看大家给我们的打分将近100分，看一看呢店铺我们在微店当中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哈多除碳镜在国外呢被主机厂是直接认证的，这个呢是非常的专业。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互通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其实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声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可出了事了。张浩张巨源，这位洛阳的张公子，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本以为能与东林之女李莺莺成婚配，但是怎奈缘分尚浅，阻力颇多。一来啊，这李莺莺全家搬走了，李莺莺的父亲要去外地上任当官，一去几年不一定。张浩秉着自己内心那份真诚与真情，说我等你，劳烦会稽师太从中传话啊，说莺莺姑娘，你无论到天涯海角啊，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到宇宙任何一个星球啊，到什么赛博坦啊，到什么海王星，我都不管，我都等你。哎，但是你尽量快点啊，你别等我退休再回来啊，到时候来不及，你说吧？哎，我等你。这真心不二，这是第一个阻力。这第二个阻力也是最棘手的一件事，自己的叔父把这婚事给他安排明白了。本来以为找了一位邻家女孩，嘿，这是天作之合，以为叔叔安排的就是李莺莺呢，结果前门楼大裤头弄差了，安排的是西边邻居

啊，包括一些逻辑呀、啊，哎，它都是有说法的。反正以后的评书有现象当中，再给大家带着说啊，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回过头来再说这洛阳张府当中，内心里边如刀绞一般的张浩，跟这儿还听着自己叔父借着酒兴在这儿口若悬河，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大侄儿哎，我一直拿你当亲生骨肉一样看待啊，这孙家的姑娘可真不错呀。家境殷实，知书达理，而且还懂得针织女工啊！哈哈哈哈，你说啊，你已经到了戴帽之年了。哎，书中代言，什么叫戴帽之年呢？在古代啊，这个男性一般到了20岁之后，有这么一个成人礼啊，说到这个岁数可以戴帽子了。哎呀，也不知道20岁之前这冬进天怎么过啊。说哎呀天太冷了戴一帽子不行，没到20呢不给戴帽子，冻着吧。不是这意思啊，这只是一个仪式感啊，说你成人了，从小伙子啊到一大老爷们了，戴上帽子代表你的这种成熟之感，一个仪式而已啊，并不起到什么所谓装饰和保暖的这么一个意义啊。戴帽之礼，女性呢到15、16岁啊就要拿这簪子把头发盘起来啊，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哈哈，同桌你都唱过吗，是吧，哎，这代表女性也成人了，可以谈婚论嫁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张浩的叔父说你到了戴帽之年了啊，也该成家了啊，很多时候呢你呢寄情于山水啊，醉心于诗词歌赋。这事儿你也甭愁了，把你这儿安排明白，百年之后我离开人世，你叔父我、哎、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啊。一说这话，张浩更不敢顶嘴了，这是把自己抚养成人的叔父啊。这时候你一拍桌子，不行，我不跟孙家姑娘成婚，我喜欢李莺莺啊，我跟她过日子，你别来这套，你再说我就离家出走，哼，这不太小孩了吗啊。叔父说的在理啊，老人家呀、啊、有的时候对子女对下一代这个婚姻大事操心的劲头啊，你还真不能硬着刚，你得软着来。但是啊，我不硬着刚，我不解释清楚，这李莺莺姑娘怎么办呢，有心跟叔父把实情说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张浩又咽下去了，怕叔父失望至极啊。毕竟那边已经谈好了啊，跟孙家已经把这个婚事定下来了啊，定金聘礼都下了，这怎么弄啊啊。而且叔父还说你放心啊，这个我也是思前想后啊，这事儿办得非常的缜密，侄儿啊，你们俩的生辰八字我也交换过了，这亲事定下来你放心，未来的日子你们一定红红火火，大富大贵。什么意思啊，古代讲的这个俩人日子能不能过得好，得交换这生辰贴啊。你是子丑寅卯什么时辰生的，这姑娘是几时，是其实内心坚毅无比，哎，她有态度啊，她有思想，按东北话说的主意正啊，心说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这个事儿如若再拖的话，我与浩兄这缘分必定终了。现在我不能来到浩兄的家中啊，去把这事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但是我可以现在从我身边发力，我就地取材，我因地制宜，嘿，时至今日不能再藏着掖着了，我得跟我的父母把这事从头到尾是和盘托出。李莺莺姑娘主意一定，把信收好了，整理一下容貌，一转身带着自己的小丫鬟就来到了父母的房中，大大方方呢给父母请了个安啊，爹妈也很高兴哟，女儿今儿是什么事情啊，满面春风的来找爹娘啊，啊，有什么事儿啊。莺莺乐乐呵呵啊，当然了也是皮笑肉不笑啊，说爹呀娘啊，您们对孩儿有养育之恩，
正所谓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恋父。

0: 父母，怎奈女儿不孝，玷污了门风啊！今日特来请罪，愿父母知道以后，允许女儿是以死谢罪。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

0: 江里上期广播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天天体彩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现场开出第26098期体彩七位数玩法的中奖号码。首先，工作人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转动，今天我们将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98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6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444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世界杯战火正酣，绿茵场上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在看球之余，可以买上一张竞猜的彩票，为心仪的球队助威添彩，也成为了不少人观赛的习惯。然而，一些不法分子最近也盯上了这一股热情，编织出种种竞猜套路，其中吃票的陷阱尤为隐蔽。这是专门针对习惯于线上购彩、图方便省事儿的球迷，它的运作流程通常如下。资质掩护，用实体店身份伪装，不法分子先开设一家正规的线下彩票的实体店，或者是借用他人的资质，取得合法的销售资格，然后利用某些允许商家入驻的 APP 注册网上店铺。二，人设包装，这是要打造专业指导的形象。他们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发布竞彩攻略、赛事分析、赔率解读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塑造成专家还有资深分析师的人设，来获得购彩者的信任。截留资金，赤票的核心玩法，不法团队只对少数大额的订单真实出票，其余的资金则全部截留。截图后，他们用真实彩票和作废的假票混叠拍照，遮挡票号后发给购彩者，制造已经出票的假象。风险转嫁，中奖了怎么办？如果截留的投注中了奖，团伙会自行赔付，但如果中奖的金额过大，超出团伙的承受能力，他们可能会直接跑路。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今天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98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146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444万元。目前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分别是9、2、7、5。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中奖号码，祝您好运。刚才说到了世界杯期间以下流程容易被骗，那如何避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教各位三招世界杯期间安全购票。首先要认清唯一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网站、 APP、 个人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的业务。合法的彩票购买渠道只有一种，线下的实体店。第二，警惕专业指导、内幕推荐。所有在社交平台主动私信

0: 拉群，包括发布一些竞彩内幕、稳赚方案的人，他的真实目的都不是为了帮你赚钱，而是让你在指定的平台充值来骗取你的本金。坚持三不原则，各位也要记好：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彩票 APP， 不向第三方平台转账用于充值或是投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天天体彩节目，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而成。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分别是9 2 7 5 0 3 5，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城工程处工作人员费哲、石艳梅。
0: 好的，本次开奖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下次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豪，
6: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张浩、张巨源、张公子在洛阳一筹莫展，自己的叔父把这婚姻大事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李莺莺姑娘那边开始行动了，心说我不能让我的夫君啊，让我的如意郎君一个人扛这事儿，我得动起来。哎，软的不行我来硬的，硬的不行啊我来这不要命的吧。来到自己的父母面前说，爹呀娘啊，女儿不孝玷污了家族的名声，看来只有以死谢罪了。他爸妈一听，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来到我们屋中还满面春风，这怎么回事？不一会儿这就要爬烟囱啊？干嘛呀女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就玷污门风了？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您二老是有所不知啊，是怎么回事？要么说这李莺莺姑娘绝对啊，绝对是表演系的高材生啊，这话说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啪嗒啪嗒如珍珠落玉盘一般啊，把当初怎么越墙啊到张家府中这院里边认识了张浩、张巨源啊，相聚在素香亭，到后来卧床不起是因为相思之病，会稽师太怎么为二人传情信，到后来那天晚上家里边所有人去喝喜酒了，他又怎么越墙再次来到素香亭与张浩二次相聚啊，汤汤汤汤汤汤，一点细节都不落的是跟父母说了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听的这李员外跟李夫人俩人目瞪口呆啊，

发生这么大事儿，我们两口子愣不知道，一直以为啊，我们闺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大家闺秀。你说怎么？哎呀，闺女呀、啊，你这你怎么做出这样事儿？哎呀，你刚才说第二次去素香亭，你跟张公子干什么来着？啊，老两口还挺八卦。其实啊，在古人的概念当中，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在古代，到了一定年龄，夫妻二人结婚不生孩子，这属于不孝之事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出自孟子的一部叫做《离娄上》啊，是孟子在评价舜结婚的时候说的。舜大伙都知道，他哥哥叫一辉，他好几个朋友啊，星矢、冰河、子龙什么的。哎呀，圣斗士星矢乱入啊，保护一大姐叫雅典娜，不是那个啊，是最早的啊，这个古代的帝王尧舜禹嘛啊，这尧的儿子叫舜。传说中，舜帝的父母不贤，导致舜帝一直没能娶妻。啊，所以这舜帝呢，最后只有不告知父母，自行娶妻。孟子评价啊，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有告也。啊，在孟子的原话当中啊，并没有讲明其他的两种不孝是什么。那么后来啊，啊，经过了好多文学家呀、史学家呀研究之后，哎，终于发现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另外两种不孝也是有说法的啊。这个十三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三不孝也。解释解释啊，意思是一味顺从啊，见父母有了过错你不劝说，让他们陷入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当中，这是第一种不孝。你看啊，父母有错，在古人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敢指出来啊？反正我是不敢啊。这要是我说我爸说我妈什么不对，早就皮带炒肉丝了啊。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真正有问题了，一家人坐在一块商量啊，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给予自己的亲人适当的指引和指点，我觉得这是合乎情理的啊。这是所谓的第一种不孝。那第二种是什么呢？是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那第三种不孝就是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所以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确的释义是不孝的表现有很多种，但以不尽做后辈的本分啊，是为最的。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不孝有三，这三只是一个虚数啊，并不止这不孝顺的事儿只有三件。按照孟子的这个《离娄章句下》里边解释啊，不孝有三，其实有五件啊。堕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就是你不养爹妈啊。按照我们东北话讲，不养活胳膊腿儿，这是一种不孝。还有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啊，一天光喝酒啊。光打牌，不养父母，不照顾家人，这也是不孝。所以怎么孝呢？打麻将带着你爸爸啊，喝酒带着你妈，哈哈，这就孝顺了啊。第三不孝是好货财，私妻子。什么意思？就是只顾老婆孩子，那、啊、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啊，这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这个小毛病啊。有了自己媳妇儿之后，哎呀，光听媳妇儿的。啊，自己母亲说什么都忘了，光顾着媳妇儿，自己母亲缺什么少什么，他老不记得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点呢，我们身边有朋友啊，做得挺好。他是娶了媳妇儿之后，没娶媳妇儿之前，他都没有忘了娘啊。这人叫阿树，好吧，这个有认识他的朋友给他传个话啊。所以说啊，不能再结婚之后啊，只顾自己的小家庭而忘了赡养父母。还有说从耳目之欲不顾父母之养，四不孝也。啊，纵情享乐，天天出去旅游去，跟朋友

0: 聚会啊，唱歌去，但是不管不顾父母，这也属于不尽孝道。还有好勇斗狠，以为父母，无不孝也。相信各位有的时候看那个影视剧有感觉啊，有的那个血气方刚的男孩啊，有的那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因为一时的鲁莽啊，讲所谓的江湖道义啊，误入歧途啊，自己还说我自己惹的事儿我来扛，你们甭管。但是你得想想，最后为你着急、为你上火啊、替你摆平一切的，还得是你的父母。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幼稚、一时的冲动，包括火爆脾气，而危及父母的安全，甚至来说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五不孝。可见呢，这古人呢啊，认为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女啊，一定要踏踏实实、本本分分，以为正道啊，宣扬孝道也是咱们中国历来所宣扬的崇高思想品德之一。包括在古话当中讲究列兄一眼，杖责八十啊，不单是对父母，你家你哥哥你看他稍微不顺眼，你瞪他一眼或者翻个白眼，这就直接能够在古代拿去送官，八十大板，打你一点废话都没有啊。有机会吧，有机会关于孝道的事情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李莺莺姑娘在见着父母之后第一句话说啊，女儿不孝啊，毁了我们李府的清誉，我要以死以敬父母。哎，我是割肉还父，削骨还母，我就是女版的哪吒，谁也别拦着我啊，让我死去吧，让我喝一口热茶烫死我啊，吃馒头噎死我，我不活啦，撒泼啊。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演的成分。嗯，你想女儿都是掌上明珠啊啊，有儿子有的时候说两句啊，数了两句都可以，小的时候是当宝啊，那是在古代啊，所谓这个重男轻女的概念当中，长大了之后好男儿要云游四方。但是在古代这个大家闺秀养闺女，呵，那掉的都是心头肉啊，尤其这李莺莺姑娘如花似玉，父母是一直疼爱有加，你说能舍得吗？哎呦，李员外跟李夫人赶紧上来拦着吧，孩子呀，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要是寻了短见，你爹你娘可怎么活呀，什么以死谢罪呀，你什么都没做错呀，是爹娘有的时候疏忽对于你的关心呐、啊，你可别，哎呀，别，哎呀，你这样，哎，你别寻死好不好啊，接东头那胭脂铺里边刚上的胭脂水粉，爹娘给你买一套好不好。再看李莺一扭头，好的，嗯，打古代这个化妆品对女性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哈，不死了不死了，商量商量吧。嗯，李莺莺擦干眼角真的假的泪水啊，跟父母坐在桌前把这实话交出底儿了，说爹呀娘啊，女儿我自幼就特别仰慕咱家的西林啊，李莺莺家原来住张浩家东边嘛，啊，才子张浩确实文采斐然，而且是英俊帅气，我二人曾思绪终老之愿，我们也曾月下盟誓啊，我也曾经托人跟父母提过，哎，但是你们听都不听，闻亦不闻，也就此耽搁了。我今天听说这张浩与孙氏已经结亲，妻妾此身我将归何处啊，我又不想活了，你们把水粉买给我，我要跟水粉一块下葬啊。下来下来，
1: 挤压啊，四号车撞三号车，三号车又撞击了二号车，所以呢本起事故啊由五号车承担全部责任。其实当时可以看到啊，包括我们也结合了当时的证人证言，三号车四号车是已经停稳了，没有和前车发生撞击，所以也不存在说刹车不及时啊，跟车过近这样的一个过错，所有向前撞击的力量全部来自于五号车的追尾冲击。所以啊，五号车需要承担四号车，他四号车的车尾被五号车撞了，车头又与三号车产生了碰撞，三号车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包括二号车他本来只是撞了一号车的尾部，车头有损伤，但是经过了第二次事故呢，它的车尾又被三号车撞击产生了新的损伤啊，所以呢

这起事故同样的也是三号车、四号车和二号车无责，啊，所有的车辆损失由五号车保险赔付，二号车呢只需要承担啊第一起事故的责任，五号车承担第二起事故的全责，一号、三号、四号车在这两起事故中均无责，啊，经过责任划分，五车驾驶员均没有异议。而之所以这样拆分定责呢，也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之规定，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本案的两起追尾事故根源啊，其实都是后车没有预留法定安全的制动距离，是认定后车全责的核心依据。啊，根据中华人民。

0: 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所以呢，本案中二号、五号车分别实施独立的追尾过错行为，先后造成两次损伤严重的后果，根据本条的规定呢，也是拆分两起事故，分别判定单方全责，保证责任划分、保险理赔的公平公正。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同时我们看到刚才不少车友指出来说啊，说高速公路呢本身就是夏季啊事故的多发地点。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全省的中高考都结束了，包括呢普通的中小学生啊，包括大学的暑期也即将的开启，所以大家呢之后家长带着小朋友全家人自驾出行机会更加的增多。想问问齐民警官啊，也结合今天的议案说法，看到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特别令人揪心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很多即将在高速上出行的各位车友做一些详细的安全警示好吗？
0: 好的，首先呢，我想结合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二号车它的这个变道行为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其实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前方车流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二号车其实在变道前可以看到它的跟车距离就已经比较近了。
2: 对，
0: 无论是它所在的第二股行车道，还是它即将要变入的低谷行车道，啊，在这种情况下，它虽然是依法打灯了，也走的是虚线，但是它也没有考虑到前方的会有突发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变道其实是要面临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变道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存在加速的一个过程，它一旦前方出现了任何的异常情况，那这个情况你再踩刹车都会来不及。所以呢，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也是单独的对这个二号车驾驶人进行了一个交通安全提醒。他自己也认识到了，他说我后续啊，他再也不敢在这种交通密集的情况下随意的加速变道了。啊，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提醒，刚才我们在解读法律法规中也讲到了，我们要严格的守住高速公路的安全跟车距离，要用好一个3秒的判断法。车速呢超过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不少于100米；车速低于100公里每小时时，最少要保持50米的距离。其实咱们在行车时啊，可以以路边的护栏包括标志牌为参照物，前车呢经过标志物的时候，心中默数3秒钟之后，自己再通过，还算安全距离啊。因为其实像我们高速公路的路灯，正常情况是50米一个，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在没有这种距离线的情况下可以做好一个判断，全面杜绝我们近距离跟车扎堆行驶。第二呢，是我们前方车流如果出现减速了，出现突发的这种障碍物了，包括突发的事故了，咱们在开车中啊可以立即开启双闪，因为高速公路视野呢比较开阔，但是车速比较快。
2: 对，
0: 我们看到前方刹车有事故、有障碍物了，我们如果反应迅速、提前减速了，这个时候打开一个临时打开一下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是提醒后方的车辆啊提前制动，采取相应的措施，给后车呢也是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有效防范二次的追尾。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发生事故啊，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保警，这个也是咱们节目啊，可以说是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提一次。
2: 对，
0: 哪怕我们车辆有受损了，我们驾乘人员这个时候也不要顾上啊，在车辆旁边、在行车道上就打保险电话啊。这个情况，因为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南京交管依托我们的无人机，包括视频巡查，经常会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立即通过电话包括无人机喊话的方式呼吁大家立即撤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其实这样的操作，我们最近就近2个月啊，我们就发现避免了很多次的二次事故。到护栏外我们再打122报警电话，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完全可以到我们交警队或者到安全的地方之后再跟保险公司再打电话，千万不要在车

0: 道内停留看车，甚至协商理赔，这样子在高速公路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后果将非常严重。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暑假即将到来，我们长途旅行的啊，甚至是我们拖家带口一家人一起出行的这种概率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们很多都是长途的跨越多个省市的这样一个旅游自驾游来说，我们千万要杜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啊，开车刷手机啊，和车内人聊天啊，包括犯困走神啊，都会大幅的延长反应时间，短短的一秒钟就会缩短数十米的制动距离。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以上，全程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路况。同时我们车内的同车人员也一定不要干扰驾驶员的驾驶啊，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就是给驾驶员提醒，做好安全提醒，避免他有这样一些啊玩手机啊、操作导航啊这样一些干扰驾驶的行为。我们同车人员可以做好这些事，同时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到了服务区啊，逢三进一的原则，我们可以进站休息，来保障我们全车人的一个安全。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高速猛如虎，保持距离，安全先行，违规变道，害人害己，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2: 再聚焦见缝插针的危险变道，最后撞了他人却倒打一耙，请我们此刻江苏车友您来评评理，来瞧一瞧。大家此刻可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斌。
3: 是的，那么这起典型案例呢，发生在咱们的隔壁浙江温州。看完这个视频你可能就会讲啊，哎，这不就是咱们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吗？事情发生在呢5月18日的上午8:48，正值早高峰时段，王某驾驶一辆黑色 SUV 经过一个路口，因为车辆大，大家呢都在排队等候通行。王某这个时候就发现右侧车道的前车已经启动，而后方的车辆呢还没有跟上来，中间有一个空档，于是他一把方向，从缝隙当中强行向右加塞，结果呢，他刚把车头插过去，右侧车道的后车也正常起步了，两个车直接就刮擦到了一起。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故发生以后，这个王某啊，他的反应，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还振振有词说：“哎，绿灯他为什么不走？我刚变道了。”他就启动了，这不怪我。
2: 这什么逻辑啊，警官，自己加塞儿还怪当时正常行驶的车主，简直就是倒打一耙啊。再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对于这么一种变道驾神的辩解啊，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这个驾驶人严加处置，还道路安全和井然有序。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在评论说，没什么好说的啊，必须由加塞儿的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这个事故驾驶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刚刚变道，反而是后车起步有问题。警官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也非常莫名其妙啊，所以想问问您，您作何观点呢？
3: 好，那其实今天咱们把这起案例为什么要专门拿出来啊，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呢特别的有代表性。他几乎是把加塞儿这种违法行为的心理逻辑和后果都浓缩在了一起，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的拨开来看。首先呢，就王某认为我刚变道起步啊，我刚变道他就启动，所以是他的错。那么这话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有点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让我先插进去，咱们这个事故不就不发生了，不就没事了吗？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面，路权不是说谁先动谁就有理。
2: 对，
3: 根据咱们道交法10条第44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那么什么叫影响？就说你变道的时候啊，不能让目标车道上的车辆因为你而被迫减速急刹或者是避让，

0: 王某变道的时候，右侧车道的车辆啊已经正常起步了，那他这时候强行去插入，导致对方避让不及发生了刮擦，那这就是典型的你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行驶。所以说交警部门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是的，也看到此刻听众在评论说明明是他自己强行的加塞而引发事故，自己违法在先，怎么还怪别人没给他让路呢？什么人啊？当然，警官说到加塞儿，也特别想问您个问题，也是很多车友的心声，就说那些喜欢加塞儿变道的人，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就不能去好好排个队吗？不知道变道加塞儿会引发事故吗？警官，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深入聊的一个加塞儿行为的心理根源。像我在一线执法这么多年，接触到不少加塞儿引发的一些事故的驾驶人。那你问他，哎，为什么非得要加这个塞儿呢？你得到的回答呢，其实他这个问是五花八门的。也就是说，哎，我赶时间，哎，我连那前面那辆车他开太慢了，哎，我就差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旁边那个车还离那么远，中间都是空着，空着也是空着嘛，嗯。但归纳起来核心就是三个字，我优先。那其实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早晚高峰路上都是车，大家都在赶着上路啊，去上班，去送孩子，去赴约，那每个人的时间我们都是很宝贵的。但问题在于，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也是时间，你赶路别人也赶路，凭什么你就可以不排队直接捅到插到别人的前面？就这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误区，也叫做自我中心的偏误。
1: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田荣也在评论说要去排队啊，有序通行啊，必须由加塞者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刚才您说一番话，也是我相信说到了很多车友的心坎里了哈。您提到一个非常专业名词，叫做自我中心偏误。虽然问问您，什么叫做自我中心的偏误呢？
0: 那就是人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高估自己的需求，但又去低估了别人的权利。加塞的人往往他都会想，哎，我就差这么一下，耽误不了你后车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他就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每个人都差一下，那整个交通秩序就乱了，谁也不要想换。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心理，就是一种匿名感和侥幸心理。哎，坐在车里面，车窗一关，觉得自己是隐形的，别人看不见我，记不住我，大家谁也不认谁，所以说胆子就大了，觉得我哎擦一下加塞一下也没有人知道，等到事故发生，他又会本能的为自己进行辩解，你看我刚变道，他怎么就启动了？他是不是故意的？把责任推给对方，这种防御性归因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本能，但成年人。之所以是成年人，我们不是未成年人，这是那就要求你要超越本能，你要承认错误。那给大家再补充一个案例，去年同样是在一个早高峰，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实线区域前行加塞追尾了，那么大货车这个白车司机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呦你这个货车你为什么不刹车啊？人家大货车司机就非常委屈的说，我车上拉都是钢材，我根本就刹不住车，你突然插进来，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么最后这个白车司机不仅要自己修车，还因为违法变道被罚款扣分。更严重的是呢，那么大货车的货物，他身上的货物因为急刹，当时已经发生了移位，差点就砸到了这个驾驶室。
1: 哎呦，
0: 你说你一次急刹，一次刹这个加塞啊，差点就要了别人一条命，这就是侥幸心理的一个代价。
1: 太可恨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到底故意选择加塞儿变道违法的人，最后呢还说别人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自私和自利。当然也看到车友在分享说路上非常讨厌那种一把方向随便加塞儿的人，但有时候呢也怕，就是我们自己呢因为怕被别人插队嘛，就跟车太近，但一旦前方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自己也会遭殃，会引发那种追尾事故，也非常得不偿失。虽然问警官，就一方面我们谁都不想被别人给插队，另外方面要保持个安全车距，怎么去做到两全其美呢？
0: 那咱们说到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非常有感触。
1: 是，
0: 那么这其实是加塞儿行为所带来的一个次生灾害。那给大家还原一个现场， 啊，那

0: 早高峰的时候路口排长队，你本来呢跟前车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大概能够看到前车后轮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结果从左边突然穿出一辆车，嗖的一下就插到你前面去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肯定不舒服，但好像你也没有办法，下次你好像说我就学聪明了，把这个距离缩短，我紧紧的贴住前车，心想我这时候看你再怎么插进来，但问题来了，你把这个安全距离啊缩短了，这个时候万一前车突然急刹车，你反应的时间就大大压缩了，那么这个时候追尾的概率就直线上升，而且跟车过近还会导致整个车流走走停停，加剧拥堵，这就是加塞行为对于我们整个交通环境的一个负外部性，就是你一个人图快，让一群人跟着慢，还让一群人跟着你去冒险，所以说想对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别人加塞是他的错，但因为你怕被加塞就跟车过近，一旦追尾，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是你自己的了，法律不会因为说我怕被加塞就免除你的追尾责任。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守住你的车道，用守法来对抗违法。他加塞有监控，有行车记录仪，交警会依法处理，那你追尾了赔钱扣分也是你自己的，所以这笔账我们大家一定要算清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典型警方查处金钱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3: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暑期即将开启了啊，请此刻咱们正在听直播的全省家长一定要去多留心警惕未成年人的违法飙车诈借行为。大家此刻可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那更多关于暑期骑车的安全警示，我们再来请出衢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

0: 张斌。那今天在节目中啊，我们要聊到的依然是近期颇受大家比较关注的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那么也是先给大家通报一起我们徐州交警刚刚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就在5月15日，睢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啊，也是接到了群众举报，反映在中山南路附近啊， 经常由于一群年轻人驾驶着明显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原地翘头追逐竞驶，那么这些行为也是发出了巨大的噪音，严重干扰到了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在车流人流当中肆意穿行，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1: 有多么恶劣和危险呢？我们一起来眼见为实啊，把视线聚焦到市民的举报视频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那么给很多正在路上不太方便看视频车友先来语言描述一下啊，其实呢最近对于翘头进 驶飙车炸街这一块，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各地交警也对进行一个重点的探讨和警示啊。但我们看到视频，当时少年是站在了两轮车的车尾翘头，警官真的是拿命在玩杂技。也看到视频当中还有个细节非常恶劣啊，是这个拍摄者还在怂恿少年说：“你再翘一个头。”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不觉得这是非常危险和违法的事儿。请问警官呢，当我们交警
0: 接到举报以后呢，遂宁交管大队也是高度重视，立即部署了警力进行研判，迅速锁定了这些违法人员的行驶路线和活动规律。随后呢，也是通过精准的布控和快速拦截，这些民警也是成功将5名正在炫技的少年一举查获。天哪，都是少年！想请问呢，他们多大年纪这么的猖狂啊？
1: 那么给大家详细说一说现场的核查情况。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后怕。首先这5名少年，5名驾驶人被我们南京高速交警查获的时候，他不幸驾校，也不幸我们交警，居然轻信陌生的网友转账了10000二，认为可以轻松搞定驾驶的资质，怎么可能啊？你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对于如此令人非常无语也是无法无天的驾驶人，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查处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 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和快乐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有钱也不能去这么的花啊，也看到听众在说面都没见着就轻信别人，花那么高的价格不考试能取到这个驾驶资质吗？这疯了吗？当然警官也看到视频最后因为他是无证驾驶，车辆被暂扣了，大家非常关注，那这名驾驶人呢会面临
2: 怎样的严惩呢？警官，好的，驾驶员呢将面临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且将面临行政拘留。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呢觉得非常震惊。虽然今天我们整个事发全过程说起来不是特别长时间，但是每一句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令人震惊和觉得非常的离谱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样的无证驾驶轻信他人，而且呢居然认为可以花钱搞定驾驶的资质，这一点特别令人震惊和无语。当然也看到 听众在后怕说，说幸亏当时被我们火眼金睛的南京交警给发现了，好在没出大事儿，没出事故啊，因为这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一开始我们的齐铭也特别提到，就这样的无证驾驶，包括猖狂驾驶人，并非是个例。因为我们张齐铭也是非常资深的一线高速民警，也想请您赶紧给此刻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全省听众好好来敲敲警钟啊！就对于这样的无证驾驶 驶，包括办理假证，我们警方包括法律怎么进行规定的。

0: 有哪些严重的危害性呢？
1: 好的，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危害性啊。第一呢，我们驾驶人如果没有经过正规的驾驶培训，是很容易上路开车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咱们考过驾驶证的都知道啊，要通过科目一到科目四系统的学习，
0: 对，
1: 交通法规、车辆操作、应急避险。而无证驾驶的人员呢，他可能的确会开车，但是他没有经过标准化的训练，对于一些礼让啊、法规啊、紧急制动啊、雨雪高速处置等操作，包括一些突发情况的应对呢，都没有系统性的学过，极易发生啊冲撞到行人、多车连环相撞等这样一些恶性的事故。第二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保险公司会拒赔，巨额损失将会自行承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啊第22条之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使用伪造驾驶证驾车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仅可垫付伤者抢救费用，事后有权全额向驾驶人追偿车辆维修费、第三方财产损失交强险，不予赔付。商业车险条款统一将无证使用假证列为免责情形，一旦致人受伤死亡，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医疗费、伤残赔偿费、死亡赔偿金要全部由驾驶人个人承担，普通家庭根本无力负担。第三呢，在事故责任认定上面也有可能会加重，极易构成交通肇事罪，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一旦发生伤人亡人事故，我们交警在划分责任时，无证驾驶、使用假证都属于重大的过错，直接加重驾驶人的责任比例。只要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同时存在无证驾驶的行为啊，将会被判为啊交通肇事罪，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案底将会留存啊。同时呢，车辆的车主如果租借车辆给无证人员，将会连带承担法律责任。部分车主啊有的时候车主还在车上把这个车交给无驾照或者持有假照的亲友驾驶，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把车辆交由无证驾驶的人员驾车的，也会被处以罚款，可并处吊销自身的驾驶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可能要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任，将得不偿失。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啊。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其中第一款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第二款呢，是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行为人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有第二项情形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啊，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车主也不要轻易的把车交给别人开。我们在这里也给我们全体的市民3点关键的提醒。第一呢，学车啊，取得驾驶资质啊，必须走正规的驾校，通过车管所统一的考试渠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网上购买假驾证，或者像今天这起案例一样，它就是属于一种诈骗了，就是人家跟他讲我给你搞定这个资质，但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而且啊，买卖假证不是普通交通违法，可能属于刑事犯罪，代价会极大。第二呢，驾驶证暂扣或者吊销期间，坚决不要驾车上路啊，各类我们现在有各种查处的方法，都可能会查处到这样的违法行为，不存在侥幸空间啊。包括很多人有心存侥幸，认为暂扣，哎，我其实有驾照啊，我只是被暂扣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开呢？这个想法一定要避免。第三就是提醒广大的车主啊，务必管好自有车辆，不要随意出借，避免承担连带的罚款啊、吊销驾照、民事赔偿等多重责任。同时呢，我们南京交警也会持续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精准查处无证驾驶、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等违法行为啊，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落实行政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也会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力守护好我们道路安全底线。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继幺五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继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继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往苏州方向南东开发区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28号周日下午的15点35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广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 D88 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在周日下午的这个时刻，各位在收听的同时哈，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这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进入到今天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南京天气不错，从早上8、9点开始就是艳阳高照的状态，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车头表哈，中午最高飙到了38度，就是车在阳光下稍微停一会儿你再上车啊，哎呀真的就是烫手烫脚。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所在城市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发现全省其实大部分地区在今天哈都是多云或者是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了，跟上一周那种阴雨绵绵的江南烟雨天

梅雨季节好像是做了一个告别，当然雨停了，那另外一个这个反面就更明显了，就是温度就在这两天就会显著的增高，那可能在下一周哈，不仅是温度的增高，湿度也会增加，所以夏天那种熟悉的闷热感即将到来了。但周末天气不错，各位呢也可以抓紧晾晒。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板块来说说看哈，在这个周末你是如何度过的呢？

乐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视帕

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说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周末，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呢天气哈也是从江南的烟雨天转变成了晴天。其实这个周末身边很多的小伙伴都是出来走一走的，也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已经开启了暑假之旅。我不知道各位哈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这个周末呢哎你作为这个单身人群哈，可能自己去哪里旅行快闪了一下，还是说作为宝爸宝妈带着小朋友已经开启了暑假的旅行，都可以，也有可能就在家里面，在家里面躺着追追剧，然后包括这个周末很多的综艺也都是进入到了大结局的状态，在家里面看看综艺也蛮开心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了。对于朗朗我来说呢，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周末的状态啊，都是其实都是在反哺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好像是在完成小时候自己未尽的一些心愿。可能小的时候忙于学业，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真的就是挑着拣着，或者也就因为跟学业冲突就做了断舍离，对吧？可能很多高中生都是这样，明明你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小提琴的天赋啊，弹钢琴的天赋啊，画画的天赋啊，但你没有当一名艺术生，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用业余的时间再去尝试这些。工作之后哈，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周末我好像都是在一种恶补的状态，不停地给自己安排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培训班。所以这个周末哎呀，我就是这个上了英语的培训班，然后呢这个运动爱好的培训班，包括今天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哈，就是受到我们南京梅园新村街道的邀请，去到他们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的暑假第一期亲子研学的活动，也是红色之旅。然后早上8点多的时候，就大家这个学生家长全部都已经在梅园新村纪念馆门口集合了，因为暑假已经开始了嘛，所以小朋友们也难得哈，我觉得就是在学那么重的学业压力之余，也可以走到这个学校之外的场域去看一看，去放松放松眼睛，去听一听可能跟学业没有相关的一些故事。对，打心里面还是同情现在的这批孩子们，真的是不容易。一圈下来，不仅是感受到了那段历史、那段岁月、那段过往，让我一个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出生生长在新疆的，所以对我来说，历史故事那真的就是发生在课本上的故事。因为很多的历史故事无论是近代的还是古代的，其实离新疆这片地域都比较遥远，除非特别的讲到了这个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啊，讲到了一些这个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故事发生的节点，除此之外几乎全部都在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陪着这帮小学生们在游玩在研学的过程当中，我就非常非常的羡慕。我觉得在南京啊，或者说在江南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小朋友太幸福了，因为你知道对于边疆的对于西北的孩子来说，很多时候真的就只能是在课本上读历史，我不觉得那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但如果生活在我们南京，那孩子们在课本上读到了这段历史，我就可以放合下课本，然后来到梅园新村，去到颐和路，然后去到中山陵，去到明孝陵，我跟历史其实是有一个物理空间的重合的。脚下站的地方，摸的墙，摸的砖，那就是当年故事发生的地方，可能当时历史人物就也走过这条路，也看过这棵树。所以也特别想叮嘱，因为听我们节目更多的其实是家长们哈，就是无论孩子们今年的暑假的考试考得怎么样吧，在暑假期间小朋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空闲的，那一定要带他去到这些人文景点啊，去到一些历史的建筑里面去感受感受，去放松一下，然后呢就是去天南海北的跟孩子去聊故事，聊一些所谓的历史上的一些八卦，因为这么好的资源就千万不要错过。
此刻各位哈，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分享板块，来说说看这个暑假

和这个周末你是怎么样计划安排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个特别的安排，那刚才作为一个西北人，我在感慨，我说生活在江南生活在中原有多么好。其实哈，我也知道，就生活在江苏的小伙伴，一到暑假他就喜欢往西北走就是所谓的旅行，不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真的就是实话哈。那今天我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家乡，也是属于西北版图内的，当然它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它呢也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那这个历史，这个朝代，这个王朝吧，甚至可以说其实离我们的汉民族是有点遥远的，大家也都是在历史书上知道它，隐隐约约有点存在感。它非常神奇，就是西夏王朝，它其实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的文字，它语言首先就消失了。它的文字呢，虽然通过一些现在留存下来的建筑有被保留，但是有一段时间它的文字其实也已经失传了，就不知道。它那个字儿很有意思，有点像我们那个看字儿看重影了一样，所有的字儿都是叠在一起的，就是看到这个字儿，很多年前的我们的古人其实也不太明白了究竟表达什么意思，直到这两年就是西夏文有被更多的学者翻译出来。那关于西夏的留存，其实在我们国家最多的就是在宁夏了。那今天哈，我们的第八期旅行的节目就带各位走进宁夏。那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西夏的文化记忆所在，它也是西北唯一一座有早茶的城市因为首先在我的家乡新疆是从来没有过早茶文化的啊，没有过这种说法。那在江苏有，在广州有。那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高考数卷当中哈，这座城市出现在了数学卷落里面。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哈，一会儿的时间通过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节目带各位走进宁夏，走进西北的宝藏小城。

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三四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0: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6:0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带各位去远方，真的是要远走高飞了，因为暑假已经拉开帷幕了，很多的家长呢就是差这么一个目的地，带小朋友既能够避暑，因为我们今天啊，南京的最高温度已经冲到，反正车头表我看的是37度啊，但是我知道天气预报报的是32度，真的很热，这还是刚刚开始，因为过两天湿度一上来，就是那种上蒸笼的感觉就会来了，哎呀，那个除了空调房哪里都没有办法去外出一步，你就不要说去到景点转一转了，那真的是要给他们竖大拇指的，太有勇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放眼西北，想要去到大西北，人比较少，地广又很凉快，关键空气湿度没那么高的话，其实你只要稍微去到树荫处，只要进到房子里面，哪怕不开空调都会很凉爽，都会很舒适。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神奇的目的地的，它呢有着跟我们江南截然不同的人文历史，包括它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它的一些习俗，因为它的背景叙事就跟江南地区不一样，在它那边主要呢都不是汉王朝了，是西夏王朝，一听大家就知道了，宁夏。而且在宁夏的这座小城，它还有着西北为数不多吧，也可以说是可能仅此一个吃早茶的习俗，反正在其他的像是青海啊，包括我的家乡新疆，我真没听过吃早茶。吃早茶就是我们说哈，北方人说是只有南方人才吃早茶。这个小镇的神奇之处呢，是在今年的高考的数学考试中，它竟然出现在了高考的数学试卷里。很多人就调侃嘛，这也许就是历史和数理化最特别的一次相遇了，就是在宁夏吴中的108塔。108塔已经是跨界出圈了，那为何不把吴中这座小城排上日程呢？吴是吴越的吴，中是忠义的忠，这是有宁夏最重要的宗教圣地，还有我们西北唯一的早朝文化，也是羊肉爱好者中心里面此生必去的目的地。先来了解一下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景点它竟然能够上高考的数学卷，这是在高考的数学题里面的108塔，它呢其实在宁夏哈青铜

红峡黄河大峡谷景区里面，这其实已经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大峡谷了，所以一直以来也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整个佛塔群是建于西夏的，因为西夏整个王朝都是以笃信佛教哈，来这个遵循自己是才是中原的正统。然后佛塔呢是依山坡错落排列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自上而下那个佛塔的数量你在现场你就可以去数，它是从一然后开始按照基数递增的，但是它的三和五各重复了两排，一共是十二层，所以它很多数学家就说哈，哎呀，这个西夏有高人啊，有同行啊，天生108塔的排列它就是一道数学题，所以呢它作为一道这个数学的这种思辨题吧，也登上了今年的高考的数学卷，也是让它在今年彻底出圈了。看看这个景点哈，在吴中的这个景点它的景区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它有两种门票的规格可以选择，如果你是选择的 A 套餐，这个就是相较来说比较便宜的。进景区哎，有什么玩的，有什么看的呢？首先要参观的宁夏水利博物馆，在这儿呢是介绍了引黄灌溉的历史，天下黄河赴宁夏，离不开2000多年的水利发展。然后呢沿着这个黄河边走10分钟就可以到达青铜峡大坝了。青铜峡水电站是建于1958年的，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叫做闸墩式的水电站，它的建成同步呢也结束了在黄河上游没有堤坝引水的历史。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景点里面坐船去到对岸的108塔，你可以站在塔林的最高处，把黄河峡谷群山都是尽收眼底的，再坐上一段摆渡车步行走过黄河铁桥，这也是宁夏第一座黄河大桥。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景点的 A 套餐相较比较便宜，如果你买的是 B 套餐，那么在青铜峡大坝和108塔之间就会多出一程船票，也就多了一个景点。坐船游的呢就是黄河的小三峡，黄河是夹在了贺兰山余脉和牛首山之间的，哦，在那儿也有个牛首山，全程是长10里，两侧的山崖嶙峋陡峭，然后会经过一处民国时期就有的青铜峡的石刻。坐船的终点呢是一个仿古建筑叫大鱼文化园，对，有水的地方好像都少不了大鱼，它的纪念意义其实是大于了这个玩赏性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仿古建筑嘛，然后有个巨型的大鱼的雕塑，其实跟很多景点大差不差，哎，再加上宁夏那边植被覆盖也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更多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土山坡。但好玩的是啊，这个门票里面包含了羊皮筏子漂流，这是黄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在兰州的时候我有体验过，然后这个工艺也很讲究，把整个羊皮脱下来然后吹起来之后就用它来渡过黄河。在吴中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去参观一下晚清的名将府邸，叫董府，这是晚清名将董福祥的故居。但是董福祥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吴中人了，他出生在固原，因为当时呢组织地方团练就得罪了地方政府被关押施行，大难不死之后的董福祥揭竿而起，然后他呢这个投诚了左宗棠，帮左宗棠平定了西北的回民起义，接着又随着左宗棠出征新疆，扶关进疆，平定了这个阿骨柏之乱，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前，这一位董福祥都可以说叫政绩卓越，官运亨通。但是历史呢就在这一刻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拐点，那董福祥因为他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一直以来哈，他被列强都视为是眼中钉，那最后呢清政府迫于压力就把他革职了，一落千丈之后的董福祥就回到了吴中的金鸡堡，本来他
他是想在这儿颐养天年的，因为岁数也到这儿了，在从1902年的时候。

就开始在这儿为自己建宅邸。因为曾经加封了太子少保，所以董府呢也叫做宫保府。他这座豪宅那真的是豪，占地就达到了百余亩，花费白银达到300,000两，历时3年才正式竣工。可惜呢，造好之后哈、啊，董福祥本人才住了3年的时间就病故了，死后他又葬回了故园老家。昔日的董府就好像是一座城堡一样，但是现在完好的留下来了。从外到内它是有规划的，外有护城河，然后有外府的这种城廓，内府的内城，还有内城的四合院，这就是核心的居住区了。荒废多年之后呢，现在就仅剩下内府还有四合院，但是还是非常壮观的哈，这西北地区保存不多的这种规模的建筑。内府四周有高墙，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叫三路六院的格局，中院为轴，左右对称，一共呢有116间房屋。它是有北京四合院的特点，也有西北民居的特色，所以到了宁夏吴中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董府参观一下。接下来继续带各位来探访吴中哈，这是一座上了2026年高考数学卷的城市，也是在宁夏去探访西夏文化、西夏历史很不错的一个宝藏小众目的地。今天在节目中朗朗特别特别推荐给各位。当然宁夏还有各种各样的西北美食啊，少不了的宁夏的羊肉风味。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带各位来解锁宁夏吴中这一座西北的宝藏小城。那收听的同时，如果各位哈，你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也很宝藏，也很小众的暑假的旅行目的地推荐，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展开暑假的旅行。

0: 都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

0: 鱼儿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路段；京二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西新昌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薛家之间；G52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 ,SL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魏塘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陈吉服务区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还有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快快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里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
1: 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6:3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帖问候各位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私藏的宝藏目的地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分享到我私藏的一个目的地，虽然还没去过，但是以我多年的这个旅行经验和作为吃货的这种经验，我来判断它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城市，宁夏吴中。玩的可能说实话哈，如果你是对西夏那段历史感兴趣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很痴迷于西夏的历史，就是对这种地方我会非常的向往，再加上我本身又出生在新疆，我对牛羊肉的热爱可能超过了很多的江苏人的，然后我又知道宁夏的羊肉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就很多的美食老饕会说宁夏滩羊排第一啊，当然作为新疆人我肯定不服嘛，但是确实我骨子里面也认为滩羊真的很不错，然后滩羊的这个原产地啊就在宁夏吴中，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地方肯定要去一去啊，再加上当地还有着西北仅存的这种早茶文化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呢，那说到西夏文化，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西北的小城张掖。这是那年我去青海做仿生电台的时候，正好有朋友在张掖游玩，就翻了祁连山就到了张掖。到了之后发现张掖的麻辣烫特别的好吃，因为那几年天水的麻辣烫很火，张掖也是，因为甘肃主要麻辣烫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那个土豆宽粉的这个土豆宽粉，还有它的辣子油泼辣子非常的香，香而不辣，但是颜色色泽上又非常的吸引人，红彤彤的。还有就是张掖有一家有一个这个西夏的古寺，一直保留到现在的。那个寺呢有被当地人叫卧佛寺，也是我国吧留存比较完整的，而且应该也是最大的卧佛之一了。去了之后在寺里面看到了，哇，真的是这个快千年的西夏的古文字，那一刻我会有一种我在书本上看到的和我眼睛看到的终于二合一了。所以刚才给大家在分享一个城市该如何玩的时候，就说到了吴中嘛，要去到吴中的博物馆，就是一个地方的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的。它不是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我对人文不感兴趣，因为你在去一个城市前你多多少少其实都会做一些攻略，对不对？无论是从什么渠道，是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看了朗朗我个人的这个短视频账号，还可以去搜索一下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主持人朗朗南京，都可以搜索到我主持人朗朗南京，还是说你在某书某城上做了一些攻略，无论你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其实都是很片面的，都是带了一层滤镜的，都是有你自己的一些或者别人的一些幻想在这个城市上的。所以校准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到它的博物馆。现在我们国家博物馆的普及率县域大多数都是有博物馆的，就是这么神奇。在国外你说县这种级别有博物馆几乎不太可能，所以生活在中国非常的幸福，你就可以去到博物馆。博物馆它从古到今，它上千年这个百年的这种几千年的历史，它其实可以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帮你看清楚这个城市，帮你做一个校准，然后你再去到街道，哪怕就是这个吃一个羊肉泡馍，去吃一个平平无奇的麻辣烫，你都知道哦，为什么这个地方种辣椒很好，辣椒是从哪一个方向传到这儿来的，你再去品的时候那个感官其实也会受到影响。然后此刻看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失去你的温柔留言，他推荐的是山西平遥，这是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城墙古街票号，让人立马穿越回古代，还有晋商的文化魅力，太值得一去了。平遥我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去那边看了那个印象平遥啊，就张艺谋在那边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好震撼。他其实在网上有几年也很出圈，就因为演员穿着那个红肚兜，就很有这个北方的特色哈，中原地区的特色，然后穿着绣花鞋，他其实是一个局部的状态， 穿着绣花鞋的小脚先伸出来，然后给着是红肚兜的一个切面，一直看不到这个女子的脸长什么样，然后就看到她这个纤纤玉手，白皙的胳膊，其实充满了很多幻想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这台剧的高明之处。当然她其实沉浸式那几年他做的非常早，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概念的时候，你就跟着演员跑，在他搭建的这个建筑里面每一层每一个空间的去跑，这是值得一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平遥的牛肉真的很好吃啊，这个哦，平遥还有王家大院啊，因为当时是跟我父母去的，我母亲姓王，所以他就特别想要去王家大院去找寻他祖先从哪里来，对他们这个王室的这个家族如何演变的。这个如果你姓王的话，哎，平遥也值得你去看一看。绕指柔情，这是他推荐的浙江南浔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在古镇里面有很多富商的宅院，建筑精美，还有一条长长的运河，坐着小船游览超级有感觉。南浔真的是特别的出人，特别的出钱。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人物，他们出国留学，还有一些这个革命啊，这个维新的时候，钱从哪里来，都是从浙江南浔出来的。欢迎各位也继续来分享哈，还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一会儿来这个继续来念上几条，因为有几个目的地我觉得真挺有意思，大家好会推荐很多宝藏小城，特别适合这个暑假去解锁。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宝藏小城来推荐的话，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

0: 接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
8: 应酬无奈。
7: 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8: 去远方
7: 寻找另一个自己，
8: 寻找另一个自己，
7: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8: 交广周末
7: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傍晚啊，来到了5:03的时候，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交广的双频 FM101.1， 来自于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吉林之声，同步为各位带来的我们的周日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静渊。今天傍晚从5点钟一直到7点钟，2个小时都会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啊。刚才下午来上班的时候，发现路上人还挺多的。可能考虑到就是就南京而言啊，昨天和今天各有2个景点是免费开放的，可能不少朋友都奔着景点去了啊。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发现身上都挂着一个对着自己吹的小风扇，或者手上拿着一个这个扇子哈，做好防晒以及这个防暑工作非常的必要。夏天的快乐呢，特别是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更多朋友想着是来自于美食，对吧？稍微晚一点，有些朋友可能会去拥抱这个啤酒、烧烤、小龙虾，结合着比赛，像昨天的这个苏超比赛啊，还有这两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总之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乐趣。但是呢，最近啊，孙阿姨就因为这夏天出门玩了一趟啊，身体出了点小问题。外出游玩之后呢，一场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竟然让她高烧到了39.8度。哟，这还真是高烧啊，逼近40度了。一天拉肚子拉了7-8次，甚至呢最后被送进了医院抢救。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啊。
1: 孙阿姨退休后喜欢四处走走，发病前一周她刚外出旅游回来，期间少不了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回家之后不久，她开始感觉上腹部胀痛，去附近医院检查 CT 提示胆囊多发结石伴胆囊炎，于是按胆囊炎进行抗感染止痛治疗。没想到一次胆囊炎的误判背后另有真凶。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车军勇：
2: 入院后我们发现他的感染指标爆表，多个器官报警，还伴有电解质紊乱，肠道呢也受损严重，后来粪便中培养出了甲型副伤寒沙门菌，紧急调整了方案。
1: 什么是甲型副伤寒呢？它和大家熟知的伤寒都属于沙门菌家族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并从口入是唯一的途径。车军勇：
2: 被污染的水源、没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是他的运输车。孙阿姨很可能就是在旅游时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普通急性胃肠炎都是呕吐腹泻几次后就缓解了，而副伤寒一般会高热难退，甚至呢多器官受累。
1: 夏季是副伤寒的高发季节，但完全可防可控。车军勇提醒：腹泻不是小事儿，持续发烧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行史和饮食史。
2: 第一，洗手比什么都重要。第二，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时只喝瓶装水或者煮沸过的水。第三，食物要熟透了再吃，烧烤、火锅、海鲜务必确认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呢不再泛红，生腌、刺身等生冷食物这个季节还是要忍一忍。第四，外出就餐选择
0: 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物或者饮用水所引起的。你看，这就跟我们这话题对上了，对吧？专家介绍哈，夏季呢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等微生物繁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

0: 那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是6月28号啊，你像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就是大学啊，毕业生我知道的，他们在这个7月1号之前啊，都要离校，特别是很多学校可能今天就已经离校了，因为正好明天又是周一了嘛，就卡在这个周六周日的时间节点上，大家伙该把行李啊，一些这个生活的必须的东西啊，寄回家的，寄回自己即将奔赴的那个新的城市的，就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开始寄东西，开始退宿舍了。那么暑假开始之前呢，旅游市场也正值错峰出游的黄金期，有这么一个短暂的窗口啊。近段时间呢，江南的古镇游、博物馆游备受青睐。另外，随着高考的结束，高考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填志愿，对吧，以及中考的这个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的这个文旅优惠也陆陆续续在派发，所以暑期出游预定啊也是逐渐的升温啊，有多么的火爆，来吧，我们来听一听，也同样是我们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啊。
1: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2: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1: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暑期的远方目的地啊，不知道你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会去到什么地方呢？以及你出门的时候对于饮水这一块啊，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你看山里人说了，他说金元好，暑假准备到杭州的千岛湖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他说夏天就喝矿泉水就行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同样也是在走向远方的时候有这个饮水的焦虑，这个所谓的焦虑呢实际上跟金元一样，就是怕啊喝得不好，包括吃东西也是一样的，对吧？哎，就是腹泻啊等等的，导致出门的这个体力心情都受到影响啊。提到这个出门，我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这么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反映说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但是呢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20寸行李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的。目前国内的航司啊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源于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的模式。全服务航司呢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的。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啊。所以差异化航司它一般是以这个按需付费为收费的这个方式的啊，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是有限的。讲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疑问说这个全服务航司指的是什么，差异化航司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跟朋友们解释一下。全服务航司啊指的就是你买的那个机票的价格它就已经是全包的价格了，也就是说这个票价里面包含了全套飞行的配套服务啊。什么叫全套飞行的配套服务呢？就是一，把你从 A 地送到 B 地这机票的钱，以及你上了飞机之后他会给你吃顿饭，会有一餐餐费含在里头，对吧？以及你可以在这个飞机上面免费的喝咖啡，免费的喝这个雪碧、可乐啊，包括矿泉水等等诸如此类的，你享受这样的服务，但是不用额外的付费啊，就这么一个意思，主打一个舒适啊、标准化的一个出行。所以这个也就是大家传统认知里面的叫常规的航空公司啊。当然了，这个你如果买全服务航司的这样的机票的话，飞机上还有什么？还有毛毯，对吧？机上的影音娱乐，就是它会在那个小屏幕上面给你放电影啊。你如果戴那个耳机的话，你把耳机的接口插在你那个扶手上，哎，你就能听到这个电影的声音，对吧？包括机票，通常还会有常规的退改签的权益、免费选座的权益、行李优先保障的权益等等等等。那么，差异化的航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只售卖裸票价。机票钱里面只包含把旅客从出发地送到目的地的基础位移的服务，所有的行李呀、餐食啊、选座啊等等附加服务都要单独的收费，通过砍掉免费的服务来压低机票的价格，主打一个低价出行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在买了差异化的航司之后，他的随身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会被拦下的原因，就是普通低价经济舱它是不允许免费带20寸的行李箱登上飞机的。大多数呢只允许你随身携带一个，比如双肩包，叫小型随身背包，对吧？你如果一定要带这个20寸的行李箱，你必须要线上提前购买行李额才能够登机。现场你如果补办行李费用的话，会比线上预订的时候要贵很多很多。而且你如果买这种差异化航司的机票的话呢，飞机上面是没有免费餐食的，也没有什么刚才我说的这些啊，什么饮料啊什么的，包括毛毯也都需要花钱购买。另外你如果选座位啊、机票退改签啊，大多数也是需要额外的付费的。所以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就知道了，其实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出行绝大多数买的都是全服务航司，但是偶尔的时候说实话你会遇到这种就是叫差异化航司。我 出差这么多年，我遇到差异化航司就两次，因为我们家有亲人在新疆。有一年我是大年三十当天啊，从南京坐飞机先到四川，然后从四川下来之后又换乘飞机奔这个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我到了四川之后下来换的那个航司就是西藏航空。当时我换的这个西藏航空，我当时其实说实话也没提前弄明白啊，它其实就是差异化航司。当时那个点儿啊，上了飞机正好是7点多钟奔8点钟啊，我一开始以为，我说哎呀没关系，上了飞机就能吃晚餐了对吧。但是没想到就那个点儿啊，我因为你有这个想法嘛，所以你不会提前买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完全换乘的时候我可以买点什么啊，面包啊，这水啊，对吧，你带上飞机不就完了吗？没想到结果上了飞机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饮用的水，就是白开水啊，是提供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没有。你要额外的这个付费什么的。然后我一想，哎呀，大年三十你在飞机上面这个付费，本来嘛人家提供点面包什么的稍微垫吧一下对吧，你这付费买搞得自己好像内心苦兮兮的啊，万家团圆的时刻。所以我就自己随身好像带了几块小饼干吧，大概是，我就吃了一下，就大概11点出头落地在天山机场，正好到家的时候12点敲钟，跨年的那个钟声响起啊，然后我们家12点才开始吃年夜饭，就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买机票的时候，你确确实实还得看清楚。有了那次教训之后，哦，我才知道，就是其实是有这种差异化的航司的，而差异化的航司，你那个价格只是把你从 A 地送到目的地的那个机票钱。所有服务你都需要额外的付费啊，就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吧。所以最近网上热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事情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儿啊。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是关于暑假出门玩的啊，你这个暑假会出门吗？打算去什么样的地方啊，以及你在平时一年四季甭管什么时候出门的时候啊，对于这个饮用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讲究，欢迎你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
5: 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

0: 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2: 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
1: 寻找另一个自己，
0: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娱乐。

放在这首歌名字是远走高飞啊，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说远走高飞，哎呀这个暑假值得来一次远走高飞的旅行啊，远走高飞还得回来，这很重要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暑假呀，避暑游应该来说是很多朋友都会考虑的啊。那最近呢，正好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自己的滴滴巴巴旅行社，开发了几条适合暑期出游的这个线路，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贵州的避暑之行啊。提到贵州的话，以往去过的朋友可能一下子脑海当中会浮现出黔东南的这个苗寨或者侗寨，对吧？苗侗古寨嘛。但是呢，我们今年不太一样，今年我们的这个贵州行推出的是小众而且宝藏的黔西南啊，那是黔东南，我们这是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之旅，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景啊，避开人流，一次性来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那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仅仅需要3999元起。我们一起聚焦的是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而且呢，在整个的行程里面，我们会额外的赠送一个黄果树的 VIP 通道，就省去了暑期人多，去坐这个区间车排队的一个烦恼哈。一起打卡一下世界第一大瀑布，就是黄果树瀑布。那为什么要暑假去呢？因为暑期黄果树瀑布是它的丰水区。丰水期就是说它的这个水是最丰盛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飞瀑那种震撼感也才更加的强烈哈。另外呢，在行程里面还会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震撼人心的大国基建。想到这个地方，我情不自禁的就会想起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它的这个桥面距离下面的水面高达600多米，而且这个大桥在建桥之初啊，它有一个设计，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啊，具体去的时候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从桥上往下是有一个蹦极的这么一个项目的，因为600米嘛，它足够了啊，蹦极的这么一个项目。另外呢，还会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裂谷，沿着这个清水栈道啊，去欣赏一下峡谷间的飞瀑，漫步在万峰林，置身千万座锥状峰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欢儿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一下贵阳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你看这个6天行程安排的非常的满啊，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入住，还升级了2晚5星级的酒店，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对于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等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啊，所以赶紧来。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

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风景，暑期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的合适啊，避开黔东南的拥挤的人潮，我们一起去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一下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所以如果说你有时间感兴趣，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来咨询呢、啊。另外呢这个暑假我们还这个特意开发了一个去欧洲的线路，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奔赴欧洲。那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着他们去欧洲拓宽一下眼界哈，到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走一趟。我们这几个线路，一方面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是东欧亲子之旅，啊，也可以报名来一次走遍瑞典、芬兰。

0: 新疆旅游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所以不管你是更加青睐于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相应的旅游的产品、旅游的线路哈。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报名，400-007-1011。当然了，更多的境外的线路啊，或者说有朋友说我就想攒个六七个人啊，我们来个小包团，对吧？一辆 GL8 来到某一个目的地，或者说有朋友说我想找这个交广的旅行社帮我们来定制一个什么样的线路，都没问题啊。境内外的线路、小包团，包括定制产品，大家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这部电话呢，来做具体的咨询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到城市的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从这的这个贵州行去到黔西南，哎，也非常好啊。人和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你需要协调时间，有一个人时间协调不开，那这个局可能你就传不了，对吧？你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是不是？你还要维系关系，这个成本不低啊。我们所谓的成本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哦，说这次咖啡谁请，不是的，还有时间成本呢，对不对？你如果比如说我住江宁，你约我到新街口来喝杯下午茶，那我还得考虑我这路上的时间，喝完下午茶我还得回家，一来一回这不是时间吗，对不对？所以跟人相比，这个玩偶呢提供了一种轻量化的陪伴，它不用占用你的精力，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只要把它带在你随身的包里面或者那个裤兜里面，它随时拿出来随时都在。就这种一直在线的从不缺席的陪伴啊，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都市生活里面显得弥足珍贵，对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心情、记忆，甚至一部分自我投射到玩偶的身上。你看这投射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对吧？让他成为另一个自己。你看我那同事，我那个朋友为什么出门旅游的时候带着一个阿凡提啊？他就认为这个阿凡提能代表我，代表我的那个故乡，对吧？来自阿凡提故乡的人正在来到一个异乡旅游，是不是？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人们带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甚至还给玩偶穿上不同的衣服，给他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什么？都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比如说我带上一个玩偶啊，去到江南古镇的时候我会给他穿上旗袍，去到西北大漠的时候我会给他穿上牛仔裤，去到这个南方海岛度假的时候我会给他戴上一顶非常可爱的小草帽。你看每一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都是一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的年轻人，对吧？他们借一只并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里面，对吧？也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啊，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自己的这个表情自然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因为他压根没拍自己，拍的是自己那个玩偶，对吧？只要你专注的找角度调光线让玩偶好看就可以了，这种松弛感非常的重要啊。你看仔细想一想，就是社交平台上的这种迭代一直在重塑着人们的这种呈现自我的方式。你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一张照，不打一个定位发出来，好像这事儿就缺了点什么啊，好像甚至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存在的意义它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面，我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但是玩偶代拍呢就好像提供了一种足够松弛的捷径啊，风景还在那边但是我本人没有出镜，旅行的仪式感还在那边，但是实际上是用我的玩偶代替我拍了一张照片，分享的欲望还保留了，但是我不用精心的打扮、精心露脸啊，

0: 只需要一个玩偶替我站在镜头前面，就足以把我那份面对旅游的心情，那种片刻的松弛，那种微妙的情绪传递的精准而且又轻盈。而所有的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汇聚在一起啊，就呈现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叫什么呢？可爱经济正在崛起。以前我们讲的这个宠物经济哈，这个毛绒玩具属于叫可爱经济，它很可爱，对吧？从这个之前我们讲的拉布布，到今年过年左右的这个叫库库马，对吧？就是只需要有这样的可爱的玩偶在，它的玩偶的周边服饰配件就会热销啊！你看到那个义乌去，针对拉布布的不同的这个穿戴装置，不同的这个衣服都有，所以可爱经济也正在成为一门大生意啊！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情绪和心情来买单了，人们只要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就可以。其实呢，也是正在为一种更为舒适的自我相处方式来付费啊。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可爱经济啊怎么兴起的，为什么在旅游过程中愿意自己随身带一个这个毛绒玩偶，然后给毛绒玩偶来拍照片。你看还有朋友讲了，确确实实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有时候自个儿啊出镜拍照片目标太大，显得太高调，对吧？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出门玩都不愿意发朋友圈啊，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哎，领导一看你是不是最近没认真工作啊，净想着玩了。但实际上人家可能出去玩也就是好不容易凑了个年假，对吧？甚至于是好不容易利用这个紧张的周末两天时间到周边玩了玩，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发，或者说不愿意发这个朋友圈，就是你会陷入到一种不发吧觉得可惜，照片也拍了，发吧陷入到焦虑，怕被领导同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啊无关人等，对吧，看了之后哎呀对你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是不是？所以呢，哎，我就拍玩偶，对吧？哎，拍这个玩偶，坐在高铁上面的这个照片，可能人家看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个网图，对吧？所以确确实实，我觉得每一种社会心理，首先啊都值得尊重。另外呢，就是他的社会心理背后的呈现出来的这种现象，也值得去深思和研究啊。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说吧。关于出行，这个暑期你有没有走向远方的打算？你的那个心仪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

0: 实，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6: 我哩个车，老李带有我弟呀。
7: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8: 即刻出发。
9: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0: 去远方，
9: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10: 交广周末，
9: 一路同行，
8: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7: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8: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7: 快乐生活家，
8: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珠啊，高校非常多，普通高校就有53所，其中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2所啊，在校大学生的这个数量和院士的数量也是居全国前列。你就不要说以往了，你就说今年，对吧？咱们知道的，以南大、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首的南京的各大高校，基本上，我说基本上啊，都有这个扩招的名额，是不是？都有扩招的名额，都是以百为计量单位，啊，是不是？扩招300、600，哎，都这样，对吧？另外你看，也有朋友提到了，就是毕业之后留在南京的大学生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会为毕业生提供租房补贴，还有现在各级各个区的团委都有宁青驿站，对吧？你不要说咱们南京的，在南京就读的这样的同学了，你即便是从外省啊就读的同学到南京来找工作啊，你也可以申请宁青驿站啊，就找工作这段时间的住宿问题，你看能帮你解决，免费的啊，这是免费的。之前我们在这个鼓楼区团委他们所属的这个一个宁青驿站，当时我们在那边做活动啊，特意到宁青驿站上面的这个房间去看了一下，哇，真漂亮，可以俯瞰玄武湖啊，而且这个里头装饰做真好，特别年轻化，连那个床上的那个四件套啊，都是有宁青驿站相关的很好看的这个图案，很整洁，什么空调啊、冰箱啊，诸如此类的都有，沙发呀，

字台啊，台灯啊，对，就不一一列举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少年们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面尽情的挥洒才能。当然了，就正如今年南大的某一个毕业生这个毕业致辞里头火了的，是吧？致谢南京的各个美食店铺，是不是？南京有很多豪华的商圈 CBD 啊，新街口街区、百家湖街区、河西、南湖，对吧？都是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还有一些老街巷，老门东啊、三牌楼啊，对吧？这个西桥啊等等吧，就是你上午可能在德基的这个美术馆涤荡了一下心灵，下午就坐在了某一个小店里面炫起了鸭血粉丝汤，还要加点辣油，对吧？这就是南京人的

0: 南京的生态从什么地方得以显现呢？从紫金山偶尔你会看到的拖家带口的野猪能看出来。这讲这个一定是热爱生活的朋友啊，确确实实真是拖家带口。嗯，最近又有一段视频火了，就两三只成年的野猪带着好几个野猪的那个小猪仔，对吧？哎呀，挺可爱的啊。但是可爱的同时，建议大家伙看到他们拖家带口在散步的时候，你可别靠近，因为成年的野猪它是有进攻性的啊。关键是夏天咱们经常是短裤短袖，这个进攻但凡受点伤实在是没必要，对吧？啊，另外还有朋友说了小吃啊，南京的美食不能不说小吃，汤包还有麻辣小龙虾。哎呦嚯，这个时候真是啊，正当时，烤鸭、桂花糖、玉苗，对吧？包括你看，包括网红美食、异国料理都能够吃到。嗯，在南京，还有朋友说没有256G 的胃，你别来啊，很形象。另外还有朋友说到了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中山植物园等等众多的啊，还有朋友提到鼓楼公园，一点没错啊，众多的公园坐落在城市当中，你总能找到一个离你比较近的放松身心的世外桃源。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段的朋友居住在南京当中，一定能够找到他的惬意的点啊，真的是这样。周一，因为我父母退休了嘛，啊，周一到周五，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一到周五啊，他们还抽了一天时间，下午到这个南艺旁边的那个古林公园去走了走。啊，我这会儿在上着班，他们刚才下午又出发了，奔哪儿了？奔下马坊公园那边去了，说想去，啊，又让几个朋友，他们可能哎几个人微信一约，哎去散散步，挺好啊。你看看，还有朋友哎，真是有很多朋友是这个文艺青年啊，提到了你看，《本草纲目》《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传世之作都与南京密不可分，包括像朱自清、巴金、鲁迅、张爱玲等等文学巨匠也都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是一座创作之城，也是一座阅读之城，更是世界文学之都。你看，嗯，总而言之，爱上一座城市的理由一定有很多很多，你也可以因为某一个人，对吧，爱上一座城，你也可以因为某一个事情而奔赴一座城，嗯，就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延续着，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此刻你定居在哪个城市，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来定居来发展呢？讲讲。
1: 管他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2: 有你在，
1: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这会儿时间来到了6:5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 FM997 金陵之声。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两套频率并机同步为各位带来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哈。当然要提醒各位，您得空的时候呢，可以下载一下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你可以同时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各个时段的精彩节目啊，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主持人专区找到997金陵之声主持人静渊啊，关注我的这个主播号，在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高峰的6:00到7:30，一个半小时都会是静渊和涂青我的搭档啊，我们两个人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锁定997金陵之声。更多的这个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在周一啊晚高峰的18:00，我们在节目里再会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到时候见喽，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警方资讯、警察故事，得到警方提醒。节目内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孙同学用爷爷手机玩游戏时，收到一条陌生网友发来的消息，对方以免费赠送游戏币为由，哄骗孙同学下载遇见 APP 并添加好友，对方发送二维码让孙同学扫码领取游戏道具，扫码后弹出恐吓提示，谎称 IP 异常，操作违法，需家长担责。孙同学心生害怕，听从对方语音指引操作手机，将银行卡资金转入微信，来回转账刷流水，并把所有收到的验证码转发给骗子。老人去银行取款时才发现卡内钱款被盗刷，经查有多笔不知情转账消费，这才察觉被骗，损失39000余元。警方提示，暑假即将到来，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反诈教育，告知孩子不要轻信网络陌生人赠送游戏福利的话术，遇到对方索要手机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时，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家中长辈，切勿私自操作家长手机。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 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6: 我只是拉了一个群，视频又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现实中，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普通的玩笑，甚至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这种情况下，群主需要担责吗？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件。未成年人小王、小李是高中同班同学。一天呢，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微信群，并且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部分成员又将涉案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表白墙内被

匿名讨论。短时间内，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的扩散，导致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接受了心理针灸治疗，并且最终转学。事后，小李的监护人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等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然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空间，并且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作用。虽然涉案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作为微信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关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的围观起哄的范畴，并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所以小王的行为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综上，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4000多元。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成员已另案处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要特别提醒大家，群主并非是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你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法官杨敬东表示，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不应当仅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等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当结合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应当根据其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责任。网络安全并非法外之地，杨敬东也提醒，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民，传播未成年人隐私。未成年人也应当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对象。家长应当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用网观念。学校也应当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传播。此外呢，如果当事人发现个人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发布者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交投诉，申请下架相关的内容。如果说相关人员拒不配合，导致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可以及时报警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群聊截图、录屏，妥善保管与侵权人、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公证费、律师费等等相关开支，要留存相关票据。若电子证据存在被删除、灭失风险，可以前往公证处
办理电子证据。

0: 保全公正。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在这里不仅能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能够听到以往的节目录音，别忘了右上角点一个关注哦，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好，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自称客服来电，您之前购买的网上培训课程现在可以申请办理退费，还要求你下载陌生 APP 做任务。注意啦，这是诈骗分子精心布设的陷阱。近日，经过民警的反诈宣传，泰兴的居民李女士恍然大悟，我真的以为能拿到退费呢，没想到越陷越深呢。前不久呢，李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培训机构客服，说他之前报名的培训课程可以申请清退费用。李女士呢也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等个人信息，然后就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在该陌生 APP 聊天过程中，客服开始称完成指定的任务才能办理退费，并且呢你还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见对方流程正规，李女士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对方的指引在 APP 内操作，一开始小额转账获得了所谓的收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对方突然以李女士操作错误导致账户冻结为由，骗其准备20万元现金解冻，如果不照做，退款和收益将归零，并且还会影响个人征信。一听影响个人征信啊，李女士慌神了，急匆匆从银行取出20万元现金，准备送到指定的交付地点。所幸啊，我们的民警及时拦截，才避免了李女士这20万元的损失。在这儿，警方要提醒大家，正规培训机构退费无需交纳任何费用，也不需要下载陌生 APP， 更不用进行买基金、刷流水、做任务等等额外的操作。当你收到培训机构称退费的电话或者短信时，一定要保持警惕，务必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轻信陌生客服。如果不慎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收听。接下来呢，关心要和大家来说说，根据工信部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过4亿个。那么你想知道你名下有几张电话卡，身份信息是否被冒用？别急，一证通查服务帮你快速查。大家很关注啊，如何来进行查询，接下来呢就详细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先要进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输入需要提供的信息，点击查询按钮，

0: 询结果呢将在48小时内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请注意查收哦。那么如果你查询到了多余的电话卡，想知道具体的号码明细怎么办？可以根据号码所属的电信企业到对应的电信企业查询号码明细。如果你对查询结果有异议怎么办？如果对查询结果有异议，可以通过营业厅、企业服务热线等方式向相应的电信企业提出，并且提供异议手机号码及证件号码信息。电信企业将在取得您授权的前提下，提供号码核实、剥离、关停或者销户等服务。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身份证被别人拿去开电话卡是有风险的，银行卡、电话卡、身份证千万不要外借，增强你的反诈意识，防患于未然。
1: 2026年，如果不想被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凡事。凡事让你点赞、关注、做任务、返佣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公检法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现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0: 今天的关心几枚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几枚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呢在这里听听直播，看看江苏警方的风采，还可以点击进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和我来进行互动，你还可以答题。别忘了在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一定要点击一下，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好，明天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说所有的
1: 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路段， S48 沪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学院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桂鱼》。读徐文长《异草》有一首《双鱼》，如桂鱼如致富，齐章腮颊跳纵横，移民协力齐阳上，要救关鱼快巨喷。青藤道士画饼题，这里边说的桂鱼它不能屈取，如僵绝也应祭，即金花球其灵纹四肢，故曰鲫鱼。桂鱼富而行，故称富鱼。旧传拜至所画，或因其形似耳。这是一首题画诗，使我发生兴趣的就是这个诗后的附注。这桂鱼为什么叫桂鱼呢？是因为它不能屈取，如僵绝也。哎，这个说它为什么又叫鲫鱼是有道理的。附注里边集金花球，这球字肯定是刻错了，或者是排错了字，应该是毯，毛毯的毯。鲫呢，它是一种杂色的毛织品，是一种衣料。汉书高帝稷下里边说呢，古人悟得衣锦绣，以孤铸鲫，这种毛料

子呢，大概到徐文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要注明即金花毯。其实既是有花的，但是不是毯子，用毯子做衣服未免也太厚重了，用当时可见的花毯来比记原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记货呢，这个字16世纪认识的人就不多了，所以徐文长注释说应记。所以桂语有些地方叫花语，比如说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和我的家乡高邮。北京人呢是反过来读成花，叫做花是没有讲的，正字应该写成记花。桂鱼呢身上有杂色斑点，大概古代的记就是那样的。不过如果有哪家的饭店上写出清蒸记花鱼，绝大部分的顾客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即便是写成桂鱼，有人呢恐怕也不认识，很可能会念成绝鱼。我小时候呢有一个老师教我们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就把桂鱼读成绝鱼了。因此呢很多饭店呢现在写成桂鱼，这其实应该是都可以吧，写成花鱼桂鱼都无所谓，只要是那个东西。不过知道记花鱼的由来呢也不失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桂鱼是非常好吃的，鱼里头最好吃的我认为是桂鱼。刀鱼刺多，食鱼一年里边只有那么几天可以捕到，而堪与桂鱼匹敌的大概呢只有南方的石斑了，尤其是青斑，也就是灰鼠石斑。而桂鱼呢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不管是清蒸干烧糖醋做松鼠鱼皆妙。穿汤的话呢，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过鸡汤鸭汤。我在淮安曾经多次吃过干炸花鱼，两尺多长的活整制的桂鱼放到大锅里面滚油干炸，然后蘸椒盐，令人吃了以后折舌，到今天还在想，只能如张岱所说的酒醉饭饱，惭愧惭愧。这桂鱼的缺点呢是不能放养，因为它是吃鱼的，大鱼吃小鱼啊。其实吃鱼的鱼呢并不多，据我所知呢吃鱼的鱼只有几种，桂鱼还有黑鱼，其实鲨鱼鲸鱼不能算啊。黑鱼本名呢石乌鲤啊，现在还有这么叫的。林金兰的《矮凳桥风情》里边写了乌鲤啊，有的人看了以为是一种很神秘很古怪的东西啊，其实就是黑鱼。凡是吃鱼的鱼啊，生命力都很顽强。我小时候曾经在河边看人治黑鱼，内脏都掏空了，这个黑鱼依然跃入水中游走了。我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钓鱼，曾经钓着一条大黑鱼，哎呀，心里欢喜的砰砰直跳，没想到呢大黑鱼把我的钩线给挣断了，嘴边呢挂着鱼钩和挺长的一截线就游走了。好，这是王传奇先生的美食散文桂鱼哈，最后一段写了黑鱼，主要是用来说明这个吃肉的鱼都挺好吃的，主要还是说这桂鱼哈，桂鱼就是记花鱼，而且里边有一大段是考证这个桂鱼为什么又是叫记花鱼的。今天我们都读桂鱼了，但是在扬州南京一带还有读记花鱼的，古诗文里边啊确实有很多人会读成绝鱼的，反正不管了啊，有王老说的他只要是那个东西就行了啊。我们现在只要一说桂鱼，而我们知道说的就是那个桃花流水桂鱼肥啊，桂鱼就是记花鱼，东北一带产，我们江苏一带也产。用王老的话说，桂鱼就是淡水鱼里边的天花板。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刀鱼，跟他对比的刀鱼确实是野生的长江刀鱼，现在几乎不让吃了啊，国家保护动物了。家养的刀鱼味道也挺好吃的，但是就是刺儿多，吃刀鱼一定得耐心，所以从肉质肥美上来说不如桂鱼。石鱼现在几乎是炒不着了啊，长江四鲜之一《金瓶梅》里边有记载过啊，西门庆的时候招待贵客就用糟的石鱼，另外一个富豪应伯爵当时就发狠说，以后我有钱了哈，每天烧两碗石鱼，一碗自己吃，一碗用来喂猫，这个已经吃不着了。桂鱼现在还是能吃着的，而且做法特别的多，从古代一直吃到今天。古籍里边有很多记载，《武林外史》里边就是说宋高宗当时去杭州玩的时候，有一个杭州的叫宋五嫂的在西湖边卖鱼羹，应该就是鱼肉汤吧啊，高宗就吃了一碗啊，吃完之后大为赞赏，这个宋嫂鱼羹就出名了啊，成网红了。宋嫂鱼羹的原料就是桂鱼。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当时微服私访去了苏州的松鹤楼，吃了一道松鼠桂鱼，也是大家赞赏。随园食单里边也有记载，那个吃法就独特一点，直接把它处理干净之后切片生烤，据说烤出来还有那么多的狐仙哈，还有点意犹未尽哈。
接着王老这篇散文。

0: 呢，再跟大家聊聊这个鲜这个字儿。什么是鲜？不管是桂鱼、黑鱼还是黄鳝、小杂鱼，这鲜到底是什么？因为一说到鲜字呢，大家可能会跟各种鱼鲜是最容易联想起来的，不管是湖鲜还是海鲜，就觉得这个水里边的水产那是特别鲜的。其实鲜这个字啊，早就是中华美食文化的，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了哈。因为酸甜苦辣咸，你说其他西方的饮食里边也能做到啊，尤其是他们对某些味道啊，可能还真的还挺有他们独到的地方的。比如说甜食，英国人可能是很会做酸的啊，西班牙人啊、墨西哥人都擅长做番茄什么东西，酸的东西他们弄得还挺好的。甚至臭，我觉得欧美人也是很懂臭的这个美好的，比如说臭气死啊，他们很会吃。唯独这个鲜这个东西是中华的美食文化当中我觉得独有的，当然东亚人啊，日本人也了解这个什么是鲜。我有一次在日本吃这个野生的香菇饭，把香菇跟米饭蒸熟了以后撒点胡椒面，然后日本人说这个特别的鲜，这是香菇真正的鲜味。足可见鲜这个东西它不光只来自于鱼里边啊，山珍就是像菌类啊也是鲜的。我们后面会有一篇专门来讲各种菌子的，各种菌菇。那鲜到底是什么呢？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之前看过一个说法。

辣它其实不是一种真实的味道，它是一种痛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格物篇哈，我们专门请陈明老师格了一期辣。辣其实是一种痛感，而唯有鲜它到底是什么，是特别值得说道说道的。它是可以隐含在不同的食物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风味。你当然可以说各种鱼虾蟹是鲜的，各种菌菇熬成汤也是鲜的，春笋豆腐也是鲜的，咸鸭蛋的那个黄它也是鲜的，各种酱啊，豆瓣酱、牛肉酱、六月黄酱，它也是鲜的。鲜可以来自于不同的食物当中。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清鲜者，真味出而俗成无知味也。”就是说，鲜味是人们对于纯粹的味道的一种探寻，就食物本真的味道。600年前的半坡社会，那时候黄河谷的居民是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所以最早的鲜这个字并不是鱼跟羊组成的，是三条鱼组成的。是等到后来畜牧业发达了，开始驯化了很多的大型动物了，羊更容易养了，羊肉成为了人类特别爱的一种美食。所谓羊大为美，羊火为膏，就是羊膏这两个字这么来的，美和膏这两个字都跟羊有关，把美和膏放在一起就得到了肉汤的名字，就是根，根就是上面一个膏，羊膏的膏啊，下面一个美。而从这个时期开始，鲜这个字是从三条鱼变成了鱼和羊的组合啊，这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啊，把特别鲜的鱼汤跟特别鲜的羊汤放在一起，那就是鲜了。那这种鲜味到底是什么呢？自打人类学会烧烤，学会用火高温加热蛋白质之后，在热力的驱动之下，蛋白质分解释放出来的游离氨基酸跟多肽小分子，这种美妙的滋味那就是鲜。你非要追寻本源，从生物学上去讲的话，生物化学上就告诉你，鲜是游离氨基酸和多肽，烧烤的时候可以获得。如果用铜器把它装起来去混合了，长期的熬煮也能有鲜味。新石器时代有了陶器，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喝到一口鲜美的汤了。再往后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对于人们煮汤得到鲜味又大大的往前走了一步。而且有了青铜器，加热更快，锅里边的温度更高，很多的味道发生了调和啊！人们发现青铜器这玩意儿太神奇了，不光可以用来打仗，还可以用来调和食物的味道。由此青铜器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成为了祭祀神灵的一种高贵的礼器，鼎就出现了。鼎最后成为了象征国家跟王权的一种重器。所以很多理所当然的事儿，你现在想想原因到底是什么哈？鼎我们都知道都是锅或者是放酒的小一点的，那为什么装食物的东西一个鼎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呢？或者代表一种文化呢？代表一个文明呢？是不是跟它能调和味道有关呢？这是我瞎猜的哈。老话说呢，食无定位，适口为真，就是对于鲜味的这个鲜来说，各地的理解也不一样。台州人说海鲜就是鲜的，海味就是鲜，鲜是什么？海之道。湖州人说呢，鲜是湖蟹，天下第一鲜，没有什么比湖蟹更鲜的了。我估计这点上我们江苏苏州啊，阳澄湖畔的人们肯定是深以为然的，没有什么比螃蟹更鲜的了。但是你如果到了衢州，衢州人会说鲜是三头，兔头、鸭头、鱼头，当然还有一掌啊，鸭掌，这是当地的鲜啊，三头一掌。金华人会告诉你，这些都不是鲜，春笋才是最鲜的。就光是在浙江，鲜就有不一样的理解。那南北方来讲，北方有句话叫北吃香椿，南喝茶，北方人觉得香椿特别的鲜，但是南方喜欢喝茶的朋友告诉你，茶是鲜的。你看为什么现在有的茶都告诉你广告语啊，都说来一口鲜茶吧。你到了湖北，别人会告诉你桃子是鲜的，那口鲜桃你尝一口，桃子的鲜美，那个鲜不是神仙的鲜啊，就是新鲜的鲜，鲜美的鲜，鲜桃嘛，是这么写的。而到了云南，云南人会告诉你最鲜的东西是鸡枞，是牛肝菌，你把它炒一炒或者跟火腿熬成汤，那才是天下第一鲜。所以各个地方对于这个鲜的理解可能真不太一样啊。那听节目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鲜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啊。比如说汪曾祺先生，他生于江苏，他曾经说过他觉得家乡最能够代表鲜的是什么呢？虾子。他有一篇文章叫一食一味啊，后面我们也会说到，他就说过这个虾子冬笋、虾子豆腐根，虾子放得多就会鲜得连眉毛都掉了。
以至于他到那个张家口坝上去下放的时候，他吃不到虾子，但是也忘不了鲜味儿。

么来取代呢？就是每个月发几斤黄豆，他就用这个黄豆去吊汤，觉得哎汤里边也鲜了，然后在汤里边再加一点雪里红，就用来泡饭。哎呀，这个终于有点鲜味了哈。虾子确实是江苏尤其是高邮一带的一个调味的神器啊，很多朋友去吃那个红汤馄饨、干拌面条啊、阳春面，为什么觉得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是那个酱油里边是用虾子熬出来的，你放的越多，还有就是虾子的那个品质不一样，得到的口感也不一样。但如果没有虾子怎么办呢？哎，人也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创造一些提味增鲜的办法，比如说汪老会用黄豆去提鲜，还有像竹笋、螃蟹、菌菇，那都是鲜物，都是可以来提取鲜味的。著名的老食客鲤鱼啊，它的祖籍是兰溪，当地有大片的竹林。鲤鱼的闲情偶记里边就是说，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同是必需之物，由此则诸味皆鲜。就是你只要在菜里边放点笋，这个菜就一定鲜了，不管是煲汤还是炒。红楼梦里边就提到过一碗叫火腿鲜笋汤啊，说的是贾宝玉那时候生病生了好多天，吃什么都没胃口，荤菜更吃不下去，但是哎，弄一碗火腿鲜笋汤放在他面前，忍不住哎呀说这个太好喝了，火腿调出了笋的鲜味，笋又调出了火腿的鲜味。所以对于很多的老食客来说啊，老饕餮来说，喝一口浓汤绝对胜过了食物的本身。为什么广东人很多人喜欢给你煲汤啊，煲一碗汤，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说，你不如直接吃原来的，你吃肉啊，吃海鲜，吃花椒，吃鲍鱼，都比你喝那个汤更有营养。但是为什么还是喜欢煲汤呢？就是因为汤把这个味道给调和了以后，把鲜味给充分的激发出来，等到酱油跟味精被发明出来，那鲜味就更容易提取出来了。酱油是我们的发明啊，味精呢，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呢是日本人的发明，最早在日本叫味之素啊，当然也有争议啊，也有说不是，是中国人发明的。总之东亚这圈是没错的了，味精是比较靠近当代的发明了啊，到了后来就还有鸡精什么的，酱油是我们发明的，这是没跑的，而且它是一种特别古老的提鲜剂，就是靠黄豆发酵来的。黄豆蛋白在曲霉菌的作用之下被分解出来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糖还有有机酸。其实巧克力跟这个咖啡它也是一种发酵工艺，也是发酵出来的美味，火腿也是发酵出来的，臭豆腐、皮蛋也都是。所以在很多地方火腿它不是主菜，它就是用来提鲜的，你不管是炒什么菜还是说熬什么汤，你里边放点火腿丝，你不放味精都行，火腿本身就能够把整个汤头给提鲜了。鲁迅先生就特别喜欢吃火腿，他曾经给徐广平写了封信，里边说当地有一种桨腿，大概用的是金华桨村的火腿，他说这个火腿肉特别多，油也足，但是当地做法呢总是蒸、啊、就是看来就是鲁迅先生也不太满意，觉得应该用火腿去跟其他的食材配合做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汪老的一时一味那篇散文里边还特别提到说，鲜是一门调和的味道，比如说宁波的臭冬瓜、绍兴的臭豆腐、汤溪的烂松菜，这都是闻着臭吃着香，奥妙就在于它在平衡各种各样的味道，调和平衡，哎，这又是很中式哲学的哈，很中式思维的。昭公二十年，晏子曾经以和来讨论饮食的文化，晏子说呢，宰夫和之，其之以味，味其不济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就是理想的口味啊，它是清淡同时又是丰富的，要水火西海盐梅，用水火西海盐梅来去煮这些荤菜，比如鱼和肉，就是以水火盐醋酱油都要有才能够把鱼和肉做好。这里边的西就是指醋，海呢是指用肉或者鱼做成的酱啊，比如说鱼露或者肉酱都算。古语当中呢，西海就指各种佐餐的调料，周礼当中提到说米八十缕，西海八十瓮，这句话就说明了西海这种调料在古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要去调和，要去平衡，要去激发，这种思维也已经贯穿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哲学当中来了。既然酸甜苦辣咸已经少不了了，那苦了加点糖，淡了加点盐，没什么不能调和的，只要调和的好，平衡的好，最后都能够提取到一口鲜。当一个人的视野越发的开阔，阅历越来越丰富，我们终究会回归到岁月的浸染，或者是那种文火炖煮之后的老熟的状态，就能够呈现出更为醇厚的一种鲜味了。而鲜味

0: 为什么叫耐人寻味呢？寻的是什么味儿呢？寻的就是这口人参的鲜味儿吧。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而且你能感觉到汪老这些文字里边啊，他真的是非常想教会你做这道菜，特别叮嘱你啊，就是比如说花椒得用破粒的，或者说这个水不能开了，不能一直煮，你要反复的焯，生怕你照他这个菜谱做出来以后味道不好，你回头怪他啊，其实是你自己没做对啊。所以很多人读者都说汪老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老头呢， 就感觉你在做菜，他在旁边叮嘱着你，哎，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弄，哎，这不行，这不行啊，特别可爱。而且这些文字的描述啊，比现在这个短视频网站里面动不动就是啊起锅烧油要生动的多。汪老描述的这些下酒菜，就是用他的原则来说，首先得有新意，第二要省钱，食材太贵就没意思了，第三得省事儿，因为你一边做一边可以跟客人聊天，聊着聊着菜也做好了，上桌了，然后就可以喝酒了。 其实汪老的家乡有一道菜啊，可能就是因为缺乏新意吧，汪老没有写，这都是汪老推荐的，就是比较有新意有创意的一些菜。汪老的家乡高邮有一道下酒菜，符合另外两条，就是它食材便宜，然后做起来也简单，葱花炒蛋啊，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菜哪儿都有哈，如果您去到扬州高邮，你去看很多饭店里都有这道菜，葱花炒蛋。首先它用的蛋是当地的鸭蛋， 这个蛋的口感就特别好，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炒出来比鸡蛋要好吃。再一个，葱花必须得用本地的那种小葱花，这个符合汪老对于下酒菜的要求，就是食材便宜，做起来容易啊。家里边临时来了客人了，立刻拿两个鸭蛋啊，炒一锅出来就可以下酒了。对于什么是好的下酒菜，我个人非常认同汪老说的这个三原则：有创意、便宜、方便。我之前是因为不太喝酒，所以对下酒菜不太了解哈。 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越来越领略到这个白酒确实挺好的。有一次就是白天事儿特别多，然后特别累啊，脑子跟身体都累到了极致，然后晚上几个好朋友说，哎，来喝点，就去了。本来我是几乎不怎么喝白酒的啊，白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但是那次呢，破例喝了将近一斤的白酒，哎呀，觉得确实感觉很好。可能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啊，口感越来越重， 就是普通的酒类啊，或者饮料已经刺激不到人了，必须得上白酒才能给人这种口感上的刺激了啊。所以有了那次这个喝白酒愉快的经历之后呢，确实也感叹到这个下酒菜对于喝酒来讲很重要。你到了宴席的后半段的时候，菜吃差不多了，这时候用什么菜来佐酒呢？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米了。油炸花生米好像是大江南北啊公认的最好的下酒菜，因为它耐吃，一盘花生米能吃好久。这个属于汪老笔下说，人人都会做的。 而不同的文人，他们喜欢的下酒菜就各色不一样了，有便宜的，有贵的，有方便的，有不方便的。我们来看几个啊。首先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树。”陶渊明是喜欢喝酒的，他的下酒菜就是他园子里边的蔬菜，摘下来以后，炒一炒，拌一拌，煮一煮，就是下酒菜了。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专门写过他们家有一次喝酒的一个下酒菜，这个菜就奇怪了。 岁斩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椒芽糖。这阑尾酒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这个椒芽糖就是麦芽糖。

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白居易一家子一边嚼着盘子里的麦芽糖，一边呢喝着这个阑尾酒，用甜食下酒，这可能也就是在当年了，现在好像很难见到了。陆游的笔下曾经记载过一次国宴，大家喝酒，然后这个饭桌上就不得了了，肉咸鳍，爆肉双下饺子，莲花肉油饼，白胡肉饼，甲圆鱼，水饭咸旋炸瓜浆，要么是大鱼大肉，要么就是肉饼包子炒饭，这是拿主食下酒。老舍先生的散文里边经常写到他自己的下酒菜，就是大江南北最常见的炸花生米儿。这点跟朱自清先生一样，朱自清先生的《说扬州》这篇文章里边也晒过自己的下酒菜的榜单，花生米儿、五香牛肉就够了。鲁迅先生的下酒菜就要复杂一点了，广和居的炒腰花、腊鱼粉皮、砂锅豆腐，还有北京西长安街龙海轩的拿手菜软炸干尖，这都是鲁迅先生喜欢的下酒菜。当然他在小说里还写过一些啊，他的小说《在酒楼》上提到几样家乡的油豆腐、茴香豆、冻肉和青鱼干，这是鲁迅先生家乡常见的一些下酒菜。鲁迅百益酒就是当地的一种用茱萸跟药材做的甜酒，很便宜。下酒菜呢，两块豆腐乳，一碟笋干。但是两个老头呢聊得特别开心，喝点小酒，就点豆腐乳，算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吧，互相做个伴儿。后来呢，有一个老头就先走了，没走的这个老头呢，就为先走老头呢办丧事。办完葬礼之后呢，他就念叨说：“哎，且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就以后没有人陪我喝酒聊天了。”这幕写得很有意境。如另外是第53回也写过真正的富豪是怎么宴请，他们吃什么下酒菜的。当时有一个国公府的许久公子，他请客，哎呀，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珍馐美味，推杯换盏。但是吴敬梓，作者本人自己都里边发了一句弹幕说，却无一点烟火气。《红楼梦》里边的下酒菜可多了啊，也是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但是有一个下酒菜蛮有意思的，跟这个人物有关系，就是那个小霸王薛蟠啊，就强抢民女、泼皮无赖这么个人。他的老婆叫夏金桂，家里边很有钱。这个夏小姐呢，就脾气也很大，典型的富家千金不省事儿的那种。她不喜欢读书做事什么的，她喜欢赌钱、喝酒。她的下酒菜呢，曹雪芹写：“每日勿要杀鸡鸭，把肉赏别人吃了，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吃得不耐烦或者动了气了，就四行海骂说：有别的忘把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薛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日夜悔恨不该娶了这个脚家心，所以在外面薛蟠也胡搞瞎搞。这个夏金桂最喜欢的下酒菜就是啃那个炸脆了的鸡鸭骨头，肉不吃，只啃骨头。通过这个下酒菜给他立了个人设吧。曹雪芹对于各种富家千金大小姐的生活日常啊，他是有他的安排的，给他安排这么一道特别的下酒菜，就是表现这个大小姐哈，那可不是好惹的主，人家是可以啃骨头的。

对的，再一个呢，对于食品安全好像更加放心一点，这两个都是很中国的东西，尤其是酱菜酱。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啊，谈到这个叫酱缸文化，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应该可能读过这篇文章哈，讲到这个酱缸文化。酱缸文化呢，我觉得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带中性的，就是说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文化里去，用汪老的话说，腌一腌，酱一酱，然后就有了这个味道了啊，这是一种中性的说法，至少说明这种文化的它的浸染性，它的传播力很广嘛。你到了这儿来之后，你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去渲染。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贬义的了，就觉得这个东西进来之后也会变得不好。这两种理解呢，我们今天在这儿不细说，我们就说说这个酱的事儿吧。酱是个很中国的东西，西方比较早的有果酱比较多啊，草莓酱、蜂蜜酱、奶酪酱。汪老考证呢，我们古代的肉酱是比较多的，到后来呢就变成一种风味的需求了，酱油、各种辣椒酱的出现，以至于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就像汪老文章里说的，他们当年那个演员同事出国回来以后，就提醒同事说，以后出国记得一定要带酱油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同胞如果去海外旅行的话，绝大部分地方可能饮食上是吃不惯的，带个酱油或者辣椒酱是非常必要的，尤其跑得越远可能越吃不惯。哪怕是有些是以美食著称的吧，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泰国这些地方也是以美食著称的，当地人也是会做菜的，但是你吃个几天之后，你就会非常想念那口酱的味道啊！你恨不得就给我一碗米饭，如果没有米饭的话就给我一个白面包，然后我就用白面包蘸着辣酱吃，这顿都吃得特别开心。这种口味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汪老的家乡啊，也是我的家乡扬州，有两个跟酱有关的食品特别有名，一个是酱菜，汪老文章里提到的三和四美，搭稀饭吃的，还一个呢就是自己家里做的各种面酱。这个面酱呢又分两种啊，比较常见，一个是夏天经常吃到的，就是肉丁、虾米、毛豆、花生的那种面酱，还一种呢就贵一点了，面拖蟹。这个菜在出螃蟹的地方都会做，苏南苏中一带做的尤其多，就是螃蟹上市的时候把它给剖开来一切两半，然后放在面酱里熬，有的地方叫面拖蟹，扬州呢就叫蟹酱。那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人对于酱的理解就是两个，等到后来物流发达了，哎呀，开始尝到各种各样好吃的酱了，其中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辣酱啊，一下子把我们的关于酱的风味吧就给提升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妈做的鸡蛋饼，那个鸡蛋饼上必须得抹一叫天车牌的辣酱，这个辣酱好像今天还有，因为这是我算是吃到的正经吃到的第一口辣酱，我当时觉得太好吃了，哪怕已经就吃饱了，只要有这个抹上天车辣酱的鸡蛋饼，我还能再吃一个。长大以后呢，各种出差旅游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吃到的好吃辣酱也是越来越多，后来发现辣酱对于一个地方的调味实在是太重要了。比如说重庆、四川一带用来做锅底的各种酱，那就是到了当地之后，你就会发现跟其他地方确实是不一样。南京的好吃的鸭血粉丝，作为很多南京人来讲的话，那个鸭血粉丝汤底料当然很重要，但是各家不同的辣酱也很重要。南京有一家这个鸭血粉丝汤特别有名，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那家的辣酱是自制的，特别好吃。我们工作室现在还放着好几盒这个有一个听众送给我的江西的辣酱，叫美人椒。这个辣酱是我目前最喜欢吃的，是跟我过去吃过的辣酱都不一样，它是明显带着那种焦香味。江西人本来就会吃辣嘛，他们对于吃辣的口味本来就很刁，他们认可的酱肯定是好吃的。他这个辣酱就是辣酱，酱没有掩去焦的香味，焦也没有掩去酱的香味。关于这各地不同的酱，我们下次单开一集专门来讲讲这个事儿。这期呢，咱们跟大家好好聊聊酱油的事儿，因为这算是酱的老祖宗啊，也是我们可考的独属于中国的这么一个跟酱有关的食物，而且是中国大江南北都必不可少的，风味基本上也是大差不差的。酱油的历史最早可以去考证一下《周礼》里边它关于天子的这个饭的这个记载，而天子吃的东西分为叫饭、饮、膳、修、蒸、酱六大类，那个时候已经有酱油了，这个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的酱油了，就是汪老文章里所说的西海。当时的《礼记》里边记录的周天子的饮食里边有八珍的里边的两款，一种叫纯熬，一种叫纯物。这两个食物呢，据现代的考证，其实就是肉酱油盖浇米饭
这里就

不得不说到这个豆子界的超人了。《家清供》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了酱油这两个字。这本书里记载了一道菜叫酱油炒春笋，其实你想想就是今天的油焖笋吧。一直到明代，酱油都是城市里边富裕人家才吃得起的东西，当然王公贵族肯定吃得起啊，普通百姓是吃不到的。所以从宋朝开始，相关的典籍里边偶有记载，因为普通人吃不到啊。吃不到的原因是一个产量低，再一个物流不发达。什么时候开始产量变大了呢？清军入关之后，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大量的豆子，就是大豆。山东人、河北人他们很会种大豆，但是山东、河北很多的土地都用来种小麦了，包括种一些其他的主食了，没有太多的土地来种大豆。等到清人入关之后，把大量的汉人，你说是移民也好啊，你说是发配也好，你说是引流吧，引流到满人的发源地东北去耕种的时候，于是有大片的土地开始去长大豆了。慢慢的，大豆的产量上来了，酱油的产量才开始输出了。而清政府巩固了政治势力之后呢，慢慢的，嘎鸡呢嘴短而红，腿也短，而我们那儿的 drop 它是水鸟，嘴长腿也长。这个 drop 的滋味呢和杀鸡有天壤之别，杀鸡的肉比较粗，略带酸味，而这个 drop 肉非常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 drop 更香的野味了。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野味儿，先来解决几个问题哈。这个首先最后一种野味儿，壮，这个鸟我是没见过哈。扬州高邮一带确实是有很多的水鸟，因为即便到今天吧，这个生态保护的好，大家如果去高邮旅游的话哈，一定要去那个高邮湖看一看日落。在高邮湖附近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自然而生的芦苇荡，里面有很多的野鸟，有野鸭。有些我叫不出名字，然后你可以买一包这个鸟食去喂一喂野鸭子。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个壮啊，更没吃过这个壮。而这个发音啊，王老也说到这个是入声啊，外地的朋友可能没听过这种音儿啊。这确实是淮阳这个语系当中啊，我们叫江淮方言区嘛，一种比较独特的发音方式叫入音。比如说啊，房屋的屋啊，普通话说屋子，我们扬州话讲屋子，叫短促及收藏奥子。比如说一个人头发掉了，普通话秃子，扬州话秃子。像这个标音为抓鸟，但是用那种入音读法啊，就是抓抓鸟抓酒啊。王老说呢，他一辈子没吃过比抓更香的野味，我确实也蛮好奇的，但是现在估计更不太可能吃到了。王老在本片里边提到的几种这个野味，野鸭我吃过，鹌鹑小时候好像也吃过，其他的几种可能我爸吃过，我爸小时候是在高邮长大的。我当时有一次回高邮老家的时候，生平第一次吃了麻雀，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的麻雀，也算是一种野味吧。那时候除四害嘛，麻雀是四害之一。那时候我小时候，我们家一个邻居，他在那个晒谷场上拿一个大的那种竹子的扫把，躲在旁边，等到那个成群的麻雀飞过来吃那个谷物的时候，他就猛地扑上去，用那个大扫把呼的一下子，就一下子能挥下来好多。反正反复这么埋伏几次，哎，能抓一大袋子。回家以后把那个毛拔了，把那个肠胃洗干净之后，用油炸，然后撒点盐。哎呀，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油炸麻雀，以后再也没吃过了。所以关于野味这个东西啊，现在首先是法律上不允许了啊，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都是进入到保护行列了。再一个，即便是有些上了年岁的朋友，他早年间可能吃过，或者说你去国外的时候你也吃过，可能有一种感受啊，说野味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啊。这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首先就是它的做法就跟做那种家养的牲畜的肉的做法不一样嘛。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之后，很多会做野味的厨师他就转行了，他就不做野味了，就没有专门做野味的厨师了。你知道处理野生动物的肉跟处理家养动物的肉，那手法是不一样的，烹饪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这做法首先就失传了。再一个就是这也是动物自己的属性，它既然是野生的，它就会弄出一些办法来让自己的肉不那么好吃，不然不被你们人类吃光了吗？据说那种那个叫树懒，就是那个凤凰动物城里面那个 Flash， 就动作特别慢的那个，经常有人好奇说他动作那么慢，那么大个儿啊，看上去挺肥壮的，怎么就没有被天敌包括人类给吃了呢？据说就是因为他的肉

特别不好吃，而且还有很多的细菌，又臭又柴，你没人吃它。所以很多野生动物它自己也进化出来一套机制，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好吃。再一个就是，你知道人们大规模吃野味的时候啊，是物资特别匮乏的年代，就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靠一点碳水能够把自己肚皮弄饱了，其他的蛋白质跟脂肪的来源非常非常少，那野味就成了一种有效的补充蛋白质跟脂肪的一个途径吧。你要说人一年到头就吃馒头也能活，但是估计状态会不太好啊，肯定不好，不是估计啊，肯定不好。有一种说法就认为人类的进化就是跟我们人类开始大量的能获得蛋白质包括脂肪稳定的摄取它们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类开始圈养一些牲畜了嘛，猪牛羊什么的，开始吃它们的肉，能够提供稳定的蛋白质和脂肪了，然后开始刺激大脑开始发育了，才开始变得聪明了，可以思考问题了啊。当然我这说法可能素食主义者可能不太爱听啊，就是人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蛋白质跟这个脂肪的，当然获取的方式你可以不一定是从动物身上，但是在过去那种哈困难的岁月当中，你说人如果说每个月就那么点猪肉鸡蛋牛奶更别想的情况下，那去通过一些野味去来补充一下蛋白质跟脂肪，这就变得很有必要了。而且那个时候你想吃野味那肯定是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啊，就哪怕我小时候吃的麻雀觉得那么好吃，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吃肉还是挺紧张的。那时候我记得外公每个礼拜都要去拿那个肉票啊，可能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红烧肉吧，平时就只能吃点炒肉丝什么的，突然来一顿大餐当然觉得特别好吃了啊。而汪老的家乡啊，也是我的家乡高邮，本身是鱼米之乡，但即便是鱼米之乡，我爸说他小时候吃糠咽菜是经常的事儿。好在呢，鱼米之乡有很多办法可以救济一下，比如说小鱼小虾啊，那是一年四季不会断的。我们后面会经常讲到各种水乡的这种鲜美的食物啊，水里边的螺丝啊什么的。那儿的鸭蛋为什么那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鸭都是吃水里边螺丝长大的。还一个就是这些鸟类了啊，禽类了啊，抓斑鸠野鸭子，这也是扬州高邮一带人们当时补充蛋白质啊补充脂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其他地方也有啊，我们国内比如说啊像川渝一带吃那个毛肚火锅，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好像都得点一份毛肚啊，觉得那东西又特别入味啊。那也是一个就是困难时期吧，或者叫物资匮乏时期，川渝一带的很多的棒棒苦力他们用来补充自己蛋白质的，因为毛肚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低脂肪还便宜，甚至不要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棒棒啊或者纤夫晚上下班了跑到肉店里边，正经肉牛羊肉买不起，那怎么办，那些下水老板就半买半送的弄点那个毛肚给他们，他们拿回去以后弄一锅，然后弄点花椒辣椒盐一起煮了，哎，这就是最早的毛肚火锅啊。但是毛肚不算是野味了啊，有一种野味，山东话里说鸡肉味嘎嘣脆，哎，我这说的不地道啊，不好意思啊，山东的朋友，大概这意思就是鸡肉味嘎嘣脆。嘎嘣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蝗虫，蝗虫它也是一味野味啊，而且是有文字记载的，资治通鉴里边就记载说唐朝贞观二年当时有蝗灾酿成饥荒了，然后唐太宗在皇宫里面散步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哎，这旁边有一只蝗虫在啃宫里边的树叶子啊，他很生气，一把抓住这个蝗虫说，粮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你把粮食吃了那我把你给吃了，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五只肺肠。然后唐太宗拿起来就要往嘴巴里送，旁边大臣就拦上了说，蝗虫是害虫，您不能吃，万一有病怎么办。皇上就说呢，他影响了我的子民，让他们受灾了，那我吃了他我生命又怎么样呢，朕为民受灾，何急之弊，然后就把蝗虫给吃了。那皇帝都吃了，你想那大家也就，其实这个事儿不用皇帝去鼓励啊，真要是饿极了的时候，你别说是蝗虫了，对吧，什么观音土啊草根树皮啊也都是吃得下去的。那蝗虫蛋白质的含量据说比牛肉还高，这也是人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边生存的办法吧。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一些夜市里边看到一些这个炸的各种虫子，什么蚕蛹，现在变成猎奇了啊，尝尝是什么味儿哈。但是在曾经的岁月里边，他们曾经是我们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啊。就很多东西啊，你今天看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是你要是回溯一下它形成的历史，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可能是跟一些辛酸往事是有关系的。野味就很典型啊。
再举个例子啊，也是跟吃有关的。一说到吃，反正我是思路就特别活跃啊。就韩国人吃炸鸡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跟辛酸往事有关的。我们现在在韩剧里边看到啊，什么初雪的时候就得吃炸鸡配啤酒，好像说韩国人特别喜欢吃炸鸡哈。我跟你说，韩式炸鸡，就韩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炸鸡呢？你如果追溯一下呢，就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韩国是有很多驻韩美军嘛，然后当时美国人一到感恩节就开始吃这个火鸡，但是在韩国那时候驻韩美军也没有那么多的火鸡啊，就用炸鸡来替代一下。然后韩国人一看，哟，这美国大兵吃的这个东西挺好吃的，然后就流传开来了。美国大兵即便是走了，韩国人依旧把这个传统给留到了今天，以至于到了韩剧里边说，哇，初雪的日子里边咱们来一杯啤酒再聊点炸鸡啊，这成了一种文化了哈。但是文化的源头可能跟驻韩美军有关系。而这美国人吃炸鸡怎么来的呢？你再往前追溯又很有意思。是美国大兵当中的黑人士兵喜欢吃炸鸡。甚至黑人喜欢吃炸鸡，这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文化梗了，而且是个禁忌梗，你不可以调侃一个黑人喜欢吃炸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曾经的美国的南方，炸鸡是黑奴的可以说唯一的美味。因为正常的牛羊肉啊，一般农场主是不会给黑人吃的，都是牛排什么的都是主人吃的。美国农场主白人啊，那时候不太吃鸡肉，觉得这个鸡肉太小，最多吃点鸡胸脯，然后一只鸡拿过来之后就把鸡脯子给切下来给老爷吃，剩下的什么鸡腿啊、鸡翅膀啊、鸡爪子、鸡脑袋一起就扔给黑人了，黑人拿它处理干净，然后再给他弄点什么调料给他抹一抹，再给他炸了。于是很多的黑人孩子从小唯一的美味啊，可以说唯一的美味就是炸鸡。随着美国南北战争开打，然后北方开始陷入劣势，然后兵源不足，把黑人士兵带到部队里来啊，黑人士兵又把喜欢吃炸鸡带到部队里边，然后再把这波风气又带到了韩国，一直到韩国今天开始吃这个炸鸡。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到蒙古包里边做客，主人呢一般总要杀羊的。蒙古人呢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呢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呢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给他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呢，主人会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的羊腿背上。有人呢就这样走遍了几个蒙旗，回到家里边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诚实，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如果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的话，他会生气的。这样的风俗的形成呢，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啊，坐下来谈谈说说。一坐下来以后呢，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呢是以砖茶熬成的，加了奶，加了盐。这种略带一点咸口的奶茶呢，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是是蒙古人所不可或缺的。奶食呢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个时候呢，外面已经有人动手开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是非常利索的，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整只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了。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非常的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是后爪搭到前爪前面的，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的羊肉，一手转着，一手能用蒙古刀切割着吃，也没什么调料，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呢，得有一点技巧的。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以后就剩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不留下。咱们吃了呢，总会留下一些筋头巴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候呢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的时候呢吃一把炒米，就是把黄米炒熟了。晚饭呢有时候吃挂面。蒙古人买挂面是不论斤的，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就是转移牧场哈，总会有几辆乐乐车。乐乐车呢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毯被褥，有一车装的是整车的挂面。蒙古人有时候呢也吃烙饼，牛奶和的，放一点发酵粉，非常的香软。我们在达茂旗吃了一次羊背子，羊背子呢就是全羊，这是招待贵客才设的。整只的羊在水里边先煮个45分钟就上来。吃羊背子呢有一套规矩，全羊趴在一个大盘子里边，羊蹄子给它剁掉，羊头切下来放在羊的颈部，得由最尊贵的客人用刀子切下两条一定部位的肉，斜十字搭在羊的脊背上，然后呢把羊头端下去，其他客人才能拿起刀来各选自己爱吃的部位片切了吃。我们一块去的人当中呢，有人对羊背子根本不敢领教，因为整只的羊才煮了40-50分钟，有的地方一刀切下去会沁出血来。本人则是照吃不误。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蒙古人认为呢，羊肉煮老了不好吃，也不好消化，带一点生没关系。我在新疆呢也吃过哈萨克族的手把肉，肉块切得比较小，和面条一块煮了。吃的时候呢，用右手抓了羊肉和面条同时放在嘴里，风味呢和内蒙的不同。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宋神宗期间，那时候的御膳房记账记得更明白了，说每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 常吃羊羔19口，就每天吃这么多羊，而这胀气的是细啊。你想宋朝的皇室这么喜欢吃羊肉，那些贵族大臣将军那肯定要吃羊肉啊。这么一来，民间的羊肉就非常难得了。宋朝的老学庵笔记里边有句话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能够熟读苏轼的文章，你荣登仕途，你就能吃上羊肉了。如果你读不了苏轼的文章，你就只能喝菜汤。宋朝这么多喜欢吃羊肉的皇帝里边，可能最痴迷羊肉的就是宋仁宗了。关于羊肉，他有两个事迹。第一个呢，他曾经提过建议，说干脆啊，既然羊肉这么受欢迎，用它当货币吧，至少在官场流通的货币，就是我的官员的俸禄就发羊吧。当然这个提议后来被否了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有天早上，哎呀，没睡好，起来以后精神不好，然后这大臣问皇上怎么了，宋仁宗说呢，哎呀，昨天晚上饿呀，饿得想吃烧羊肉。大臣就说，你昨天晚上您怎么不说呀，我让御厨给你准备啊。仁宗说，我怕吃了这次以后啊，以后御厨每天晚上都杀只羊等我饿了吃。这么一来，天天晚上吃一只羊太奢侈了啊！对于身材管理可能彻底就放弃了。这是皇帝当时的官场也是人人喜欢吃羊，哪怕是流放的官员，像苏东坡这样的，他的级别俸禄按理说是吃不上羊肉的，但是苏东坡这么一个美食家怎么可能放过羊肉呢？他在给他弟弟的信里边就写了很多他跟羊肉的有趣的事情啊。当时他被流放到惠州这个地方，其实在当时啊是比较的，怎么说呢，困苦的，条件很差。但即便这样，当地的菜市场每天还是会杀一只羊，这只羊基本上就是专供当地的权贵了。那苏东坡因为是流放官员嘛，他肯定是轮不上的，既没钱也没资格买，然后他就想办法给了点小钱，私下里呢塞给这个杀羊的屠夫，说这样，这个好的羊肉、羊腿啊、羊排啊，不可能啊留得下来，你每天能不能把那个没人要的羊脊骨，我们现在叫羊蝎子，就你把那羊蝎子能不能给我？好，这屠夫就留给他了。然后拿回家之后呢，苏东坡呢先是把这羊蝎子彻底的煮透了，煮透了之后呢，再用酒浇在骨头上，再给它码上盐腌一会儿，再用火一烤，等到这个骨头跟肉都微微有点发黄了，就开始啃了。苏东坡告诉弟弟啊，说我每天在这个羊蝎子上就吃点碎肉，这感觉就好像有点吃海鲜啊，因为这个海鲜就是虾蟹嘛，你不可能大口大口的吃，你得剥着剥着吃，哎，这感觉像吃海鲜。然后他就调侃自己弟弟苏辙啊，说你现在啊官运亨通啊，你条件好，你每天都可以吃好羊肉，把牙齿都陷进去了，也碰不到羊骨头了，你是

大羊的蛋白质包括矿物质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羊。大家如果去到青海看青海湖，打卡茶卡盐湖，别忘了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当地的贡羊茶卡羊。当地最有名的这个羊肉做法就是炕锅羊肉了，烧法比较复杂，相比于其他地方比较简单粗犷的这个吃法呢，这炕锅羊肉的做法算是比较复杂的了。一般是用羊排配上洋葱、大饼、土豆，放到炕锅里边把它炕熟了的。宁夏的河池滩羊也是全国都有名的，这个地方的羊呢是长在宁夏东边的盐池县境内，这个地方的牧场上啊有很多野生的甘草还有苦豆子，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入药材的，所以滩羊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特别的补，因为它常年吃中药材。甘肃的哈萨克羊，甘肃人觉得哈萨克羊才是羊肉里边的瑰宝，因为我们这儿的羊不但是耐寒而且还聪明啊。前面我们说那个内蒙的羊，它是常年吃的那个冰雪渣子的牧草长大了，而这儿的哈萨克羊它能够自己在湖边凿冰找湖里边的草吃，也是肉质特别的细嫩，白煮都好吃。山西有一种叫白子羊，就吃柏树的籽长大的，这个柏树的籽啊，人一般不太吃啊，而吃着柏树籽和柏树叶长大的羊，它这个羊肉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柏树的这种清香味，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叫土人参，甚至叫补心丸。生长在陕西山沟沟里边的关中羊，这个地方的羊肉也是喝着山泉水，吃着野草，吃着各种各样的悬崖峭壁上的中草药长大的。到了陕西来一碗羊肉泡馍，不但是美味，而且也算是进补了。其实我们南方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羊的哈，一个呢是湖州，湖州的羊呢一般不是山羊，是绵羊。据传说呢，是宋朝的皇室，当时不是南渡嘛，往南边跑嘛，千里迢迢带到江南来的。带到江南之后呢，因为这边的整个气候环境发生变化了，羊的品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湖州羊肉的肉呢，相对于山羊来说，它更肥，适合红烧。在湖州最常见的吃法呢，就是用白汤把它煮开了，煮成那种酥烂的羊肉汤，然后煮面条的时候浇上一大碗。苏州的白肉面一般是吃猪肉的，湖州的白肉面一般就是大块的羊肉白汤面。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有一个地方的羊肉也是特别有名的，叫藏书羊肉。这到底念藏书还是藏书啊？很多苏州朋友自己可能都说不清。经过我咨询了多个苏州的朋友，确认应该是念藏书，因为跟当地的一个地名有关，叫藏书镇。这个镇呢，得名于西汉年间，当时的大臣朱买臣在这里读书啊，藏了很多书在这儿，所以叫藏书镇。藏书羊肉呢，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白煮，还有一种是红烧。我个人更喜欢吃红烧，配上大葱，配上点干辣椒，尤其要炖煮的入味儿的那种，带一点皮，带一点肥，带一点骨头的，弄一碗米饭啊，把那个汁淋上去，来两块这个炖的已经透烂的羊肉，用筷子一压就散了那种羊肉，跟饭拌在一起，你就知道鲜这个字为什么羊字是它的右半边了。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关于葡萄，葡萄和爬山虎。一个学农业的同志告诉我，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我听了呢，觉得很有意思。谷子和狗尾巴草，葡萄和爬山虎，长得是很像。另一个学农业的同志说呢，这没有科学根据，这是想象。就算是想象吧，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想象很有意思。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世上的东西呢，总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品种的葡萄，有玫瑰香、马奶、精灵、秋子、黑汉、白拿破仑、巴勒斯坦、虎眼、牛心、大力白、柔丁香、白香蕉，颜色、形状、果粒大小、酸甜、香味各不相同。它们是从来就有的吗？不会的，最初一定只有一种果粒，只有胡椒那么大，颜色半青半紫，味道酸涩的那么一种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大概就是爬山虎吧。从狗尾巴草到谷子，从爬山虎到葡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变化呢，是在人的参与之下完成的。人说要大碎，要香甜多汁，于是谷子和葡萄就成了现在这样。葡萄是人创造出来的。葡萄的来历，至少玫瑰香不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玫瑰香的家谱是可以查考的，它的故乡是英国。中国的葡萄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从哪里来的呢？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在汉武帝的时候呢，就是公元前130年左右，途经里记载，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种之，中国始有。《齐民要术》里边说呢，汉武帝使张骞至大渊，取葡萄石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人们很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空见葡萄入汉家，让人感到历史的辽阔。说张骞带回葡萄是有根据的，现在呢还有大量存在的夸耀汉朝的国力和武功的葡萄海马镜可以证明。新疆不是现在还出很好的葡萄吗？但是是不是张骞之前中国就没有葡萄呢？有人是怀疑过的。魏文帝曹丕《与吴间书》里边是专门谈葡萄的，他只说呢，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安邑是个出葡萄的地方，安邑县志记载，蒙泉杂言、酉阳杂祖和六帖里边都记载说，葡萄由张骞从大渊移植汉宫，按照本草已具神农九种，当涂熄火，去千未远。而魏文之招呢，实称中国民果，不言西来，是唐以前无此论。这段呢，出自《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县志的作者以为呢，中国本来就有。他还认为呢，中国本土的葡萄和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别是一种。魏晋时呢，葡萄还不多见，所以呢，曹丕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于信和魏锦才对他提了半天的悟。一个说有类软枣，一个说似生荔枝。唐宋以后呢，就比较普遍了，不是那么的珍贵难得了。宋朝有一个和尚画家温日观，他就专门画葡萄。那张骞带回来的葡萄是什么品种呢？从葡萄海马镜上看看不出来，从拓片上看呢，只是黑的一串，果粒是圆的。那魏文帝吃的是什么葡萄呢？不知道，他只说呢，这种葡萄很好吃，当其夏末射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食，甘而不宜，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尝之多，除烦解倦。也没说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他吃的葡萄是脆的。这是什么葡萄？温日观所画的葡萄呢，我所见到的都是淡墨的，没有着色，从墨色看呢是深紫的，果粒呢都是做正圆，有点像是秋子或者是精灵。反正张骞带回来的、曹丕吃的、温日观画的都不是玫瑰香。以玫瑰香为其大宗的现在的中国葡萄呢，是从山东传开来的，它的时间呢最早不超过明代。山东的葡萄呢是外国的传教士带进来的，他们最先带来的是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呢是洋酒，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葡萄酒是两码事儿。这是传教必不可少的东西，在做礼拜领圣餐的时候呢，都要让信徒们喝一口，说这是耶稣的血。传教士们漂洋过海

0: 的到中国来，船上呢总要带着一桶一桶的葡萄酒，而从本国带酒来很不方便，于是呢有的教师就想起来带了葡萄苗过来，到中国来种，收了葡萄就地酿酒。他们把葡萄呢种在教堂墙内的花园里，而中国的农民呢留神地看他们种葡萄。哦，就是这样。这个农民呢撅了几根葡萄藤插在土里，葡萄出芽了，长大了，结了很多葡萄，这就传开了。现在呢中国到处都是玫瑰香。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种葡萄的果农告诉我的。他说呢，中国的农民是很能干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中国人，中国人一看就会。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里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以后呢要刮48天的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呢一锹一锹地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呢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儿、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这个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呢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颗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然后呢搭横梁，用粗铁丝把它吊紧了，然后搭小棍儿，用细铁丝再给它附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点劲，大的呢得4-5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呢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呢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呢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离主干1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呢倒在里边，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颗的呢得3-4桶，小葡萄呢1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边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葡萄藤的组织呢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点呢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里边记载说根苗中空相通，葡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静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静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以后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呢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会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像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地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那个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大大的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葡萄拼命的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会使劲儿的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枯藤，几天的功夫就变成了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了。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啊，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呢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边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叫漫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

叶子呢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道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的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的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呢，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用不着什么技巧，是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啪啪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绞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呢，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可以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呢，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子上了，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呢，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呢，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呢，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是不难吃的。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呢，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那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呢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的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儿。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儿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但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的喷波尔多液。但是呢，它不像桃，桃呢有桃实心虫，梨呢有梨实心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啊，所以呢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

0: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1: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

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生活是自己的，没有必要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用别人的标准定义自己的幸福。愿你关照好内心，不因谁的偏见舍弃喜好，不因谁的期待放弃热爱，活得漂漂亮亮，闪闪发光。早上好，各位，6月29号星期一，6:0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一束阳光，透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我是阿树，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亲，你是哪里的朋友，请大家发信息过来跟我播报一下坐标，还有就是跟我说一声早上好，说一说此时此刻除了听节目还在做什么，还有在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这个时候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发送方式很简单，请你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开来到一束阳光直播帖也可以留言。

此刻我们的网络也有点不通啊，现在我们是打不开后台的。这样子啊，大家还是全部转战到阿叔的个人微信，此时此刻给我发信息，跟我说早上好，给我播报坐标，还有就是给我推荐歌曲。那现在我们把阿叔的个人微信打开，您可以搜索这个牙刷上面，它这个上下动的时候，你是刷到哪里，它会跟着节奏就到哪里。哇，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它是肖字号的，朋友们，肖字号什么意思？就是药房、药店，它都可以去售卖的。所以这块牙膏不光啊，这个入口感觉很棒，刷牙的时候清洁程度很高，它有很多很多预防和抑制细菌的作用。甚至还有朋友说，哎呀，我们用了这个凤翔牙膏之后啊，这个治疗了，预防了啊，减轻了口腔溃疡，哇，所以这个好评一片。那好评一片的话，很多人都会买，五支才79块钱，五支79，所以大家记得啊。如果要买的话呢，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喽。记住是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说，阿叔我要买牙膏，也可以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夏天的时候你还可以买那个电风扇，我看今天王丹的视频直播有个好东西耶，我都开始期待了，是电风扇啊，这个电风扇很棒。其实现在这个电风扇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它能够 AI 智能，然后呢价格又便宜，就是买了之后可以用很多年。我之前也是在王丹的直播间里面买了一个电风扇，还2年前买的了，到现在还在用呢，每次都是小爱小爱，它就会自动噗就开始转。所以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关注一下早有安排这个微信账号，会有视频直播，还可以下单今天的电风扇。我现在是美的的哟，嗯，感觉这个美的我们家用的那个之前用的那个空调就效果特别好。好的，6:20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大家可以稍后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交广早班车，也可以在7点到9点钟锁定997精灵之声阿叔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我们明天星期二早晨6点钟，一束阳光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粘稠度降低，修复血管的内皮损伤，防止血管的硬化，改善微循环的这个状态。另外呢，蜂胶还能够促进我们肝脏啊合成高密度脂蛋白，然后升高的高密度脂蛋白呢能够转运出已经和血管壁胶原纤维蛋白结合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等等这样一些物质，来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
1: 听众也在询问，家里边的老人一直在服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老用户了，他说确实啊，服用了效果很好，精神也不错，和过去相比啊就像两个人一样。他说当这些不适症状已经发生了改变之后，还需要继续服用吗？
2: 开始了，今天是晴朗的一天，今天也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大家注意哦，这个星期闷热潮湿的日子，尤其从明天开始下雨，梅姑娘又回来了，大家注意打起精神。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6:30开始，就陪着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上学，一起上班，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6:30开始，我们为听众生活服务的超高性价比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已经开始给你安排还上了。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因为这两年呢，大家在我们直播间买的空气循环扇都非常非常的好的口碑，以及大家这个空气循环扇觉得一间房子不够，我们每间房子都要有一个空气循环扇。那今天一个空气循环扇只要169块钱，而且是纯国货品牌美的空气循环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上啦。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王丹要告诉各位，这周除了今天除了今天之外，其他的一些日子雨水的密度都蛮大的，并且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闷湿潮热，温度也不低。那么这一周呢，我觉得防霉和防潮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今天苏北城市温度至高34度，南京其次32度，苏南和苏中31度，所有的城市早晨基本上都是23度到25度之间。

0: 17号晚，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至善亭，12908个名字如约亮起。连续6年，这场名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星空投影，将当年所有毕业生的姓名化作数字星光。整场光影秀以星空坐标为叙事脉络，序章回溯学校百余年办学之路，一代代治学大师、报国校友化作星轨流转。中段12908个姓名依院系、班级、分区次第绽放，终章细雨随星光散落，止于至善的校训和师生祝福铺满夜空。6年来，从平面墙面投影到环绕至善亭的沉浸式立体光影，技术不断迭代，但那份惦念从未改变。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冯渊：
1: 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纪念了我们，像我的名字镌刻在这里我们始终有自己的精神锚点，未来在我们工作前行的路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0: 在今年南京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社会学院副教授、教师代表陈昌凯的一番话，让年轻人真正感受到被看见。
2: 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
0: 他希望同学们成为自己最温柔的守护者，守护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身体，守护柔软而敏感的心，守护看似无用的热爱，永远记得对真理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善待。心怀山海，也要珍惜眼前的一饭一菜。学校给你仪式感，给你温暖，但最终交到你手中的是一把面对未知的钥匙。南京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上，校长蒋君成寄语毕业生，以学会学习的能力赴不可计算的未来。他没有强调答案的正确，反而鼓励大家成为问题猎人。
3: 同学们，从小到大，你们很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答题，但走出校门之后，大家会发现，相比答题的能力，主动提问才是当下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
0: 今年南京工业大学6952名本科生、3254名研究生和49名留学生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城。而在这批告别校园的年轻人身后，另一群年轻人正提前望向这里。学校学生工作处处长张翔：
4: 我们邀请了近100位高中学子走进南工大，参与到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过程当中去，让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的氛围，憧憬自己4年后的样子。
5: 好的，各位，暑假即将开始了，那么咱们江苏各地的夜游夜演的活动纷纷换新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江苏夏夜的浪漫，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6: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剧重磅登场。在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涵盖海豚海狮表演、海底乌龙剧场等欢乐不断。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更是爆笑不断。海底世界市场部邵颖：
7: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热舞，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海。
6: 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滩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延展。在无锡惠山映月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5、6日及节假日的傍晚5点至夜间9点。
8: 市集呢，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6: 在苏州常熟，渝建叶常熟，文旅景区

0: 夜游季活动已经开启，常熟沙家浜风景区持续推出横进不夜天一秀到底夜游活动，并新增水上市集。上湖风景区七月起推出遇上夜夜绿野仙踪夜公园，以童话表演、昆虫秘境等场景构建网红打卡地。方塔古迹名胜区计划暑期周五周六推出渔业未央原点市集，打造周末微醺市集等等。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2: 好，各位，首先说一下，江苏传媒学校呢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它的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等等。那么这个是拿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那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另外呢，我们发现这个暑假新疆依然是大家最最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你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还有各种境外游、小团特色游，同样拨打400-007-1011。说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又是一号产品的爆卖，因为这个一号产品是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的，我们直播间口碑一直非常好的国产大品牌美的的空气循环扇，它的日常价299，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69，给大家测算过了，开一天24小时不到1块钱。
3: 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方面，S39嘉峪高速镇江段往常州方向的大港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车多缓行。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返行路段方面。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3: 2026年的6月29号，全新一周的开始，时间是清晨的7:02。王丹已经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伴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同时要提前的告诉大家一下，今天大家心心念念的在夏天在家里面开24小时都不到1块钱的空气循环扇，给大家上了美的品牌的，日常价299，直播间到手价169。我们在开播的前半个小时，40单已经出去了。目前我们能跟厂家协调的只有最后10单，日常价299，直播间到手价169。确定的是开24小时，一天不到1块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了解一下美的空气循环扇。
4: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
1: 电信5G气象站。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那么这周呢，除了今天是一个晴天之外，其他的日子雨水的密度都蛮大的，也就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梅姑娘将会回来。实际上今天我们就感觉到虽然是一个晴天，但是不干爽，很潮湿，所以这一周的湿度是高的，温度也不低，一定要注意防霉防潮工作的做好。苏北城市今天温度至高，最高温度达到34，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2，苏南和苏中最高温度31。那么这个季节，这种潮湿的季节，当空调可能你不会24小时开的时候，空气循环扇至关重要。日常价299，直播间到手价限时的限单的169的美的空气循环扇，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4: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4: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1: 电信5G手机，
4: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好，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近日呢，南通交投江上物流起降点揭牌了，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也就是正式投入运营了。大载重物流无人机通过专属的空中通道精准的连接沿岸与江中船舶，打通江上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在王丹说的这个岛屿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我们可能一下子听不懂的新名词，我们来听一下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0点，一架载有生活物资的无人机从南通港锚地的江上低空物流配送站起飞，驶向正在长江南通段停泊的旭日远航号轮。此次配送航线距离2156米，全程飞行耗时约2分半钟。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2: 传统的这个补给方式呢，主要靠这个接驳啊、货郎船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配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小程序 APP 进行下单，然后我们接单之后就是去备货，那一般1个小时是能送到的。
1: 去年年底，南通交投集团联合多家单位打造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实现下单、调度、飞行、投递、回收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网管管控。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2: 我们无人机能的这个

0: 航线的规划呢是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同时呢用了一些这个相控阵雷达呀，能够有效的去这个防止这个无人机的冲突事件啊。此外呢，我们还用了那个相关的一些定位系统 AR 技术啊，能够准确的定位到船只并进行投放。
1: 项目今年五月中旬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安全飞行近300架次，服务船舶超100艘次，解决了江上船舶物资补给痛点，让船员享受到和陆地同等丰富、同等品质的餐饮、日用购物配送服务。张世奇：
0: 一方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商品的品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将会在长江沿岸其他比较适合的空域岸线进行这个起降点的补充，让这项服务更好的惠及到船民。
2: 当前呢，各类 AI 智能体正加速走进各行各业，但是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的难度大。对啊，让各类的智能体形成一座座信息孤岛。我在很多的信息孤岛当中不停地游弋。那怎么样打通生态的壁垒呢？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体互联的7项系列的国家标准。关于这个标准，我们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3: 7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
4: 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
3: 从具体标准看，总体架构明确了智能体互联的总体技术方案，而身份码与身份管理相当于为每个智能体发放数字身份证。智能体描述可以清晰标注自身功能，让各项能力一目了然。智能体发现可以快速精准匹配所需智能服务。而智能体交互与工具调用则明确多智能体协同办事的统一流程。
5: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
6: 以前的智能体互联可能受限于生态的壁垒，一些专业的智能体能力无法被现有的大模型给使用。通过这一套标准，用户使用的智能体有更高的能力，复杂任务智能体都能够很好的完成。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8: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再说一个标准，7月1号开始，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了。那么同时呢，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的国标也会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
2: 一起来了解。
10: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
2: 空气循环扇，还有最后的1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入手。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咱们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在海外也卖爆了。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智能乐器在海外的市场。
1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

0: 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各位，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是在16%到25%不等，也就是至高涨了1/4。那么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的售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调，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6: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5: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7: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8: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4: 是说到这个，我们现在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热卖美的的这个国产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循环扇，这几天特别应时应景，因为这几天我们手机里接受到的最多的推送是什么，就是欧洲那边直接高温。实际上今天我们的新闻里也有很多这个欧洲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空调短缺，空气循环扇短缺，但是咱们这儿不短缺。好了，那么关于这个欧洲的高温，可能这几天我们都会关注。现在呢要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爆卖的美的空气循环扇，它的日常价是299。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电器榜上，整个抖音的生活电器榜上是已经进入了前10位，因为我们今天的限时限单价

0: 只有169，它是一个静音的全域的循环扇，并且是可拆洗的台子上和地上两用的设计。空气循环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两年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重点是非常省电。我们刚才来计算了一下，用一天24小时循环吹1块钱不到，所以大家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而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经在此设立。最近我们说的多的是它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全民健身中心和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荐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交广官微，今天是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乳，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支500元，现价每支299，两支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啦。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5: 福利来了，
4: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
0: 好，快来抢了，今天是大品牌美的空气循环扇2026至新的技术，每天24小时开不到1块钱，现在的价格169，日常价299。
3: 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6: 中国电信。
7: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8: 可以，
7: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7: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

0: 号。
1: 交通指挥出行系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3.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其中呢，赛虹桥立交南向北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刚刚撤离现场，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宣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和集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和启迪大街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以及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从6月30日的首班车起，新辟就医专线 B29路恢复运行，并调整公交408路，同时对137路、177路的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33，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全新一周的开始，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你一起开始上学，开始上班，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越来越得到我们听众的信任和要求，这盘要求的是超级省电的空气循环扇。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织到了国内的头部品牌美的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2026至新版，它的日常价299，直播间到手价169。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使用，一天电费不过1块钱啊，算了，5毛多钱。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目前我们仅剩下5单，准备提单啦。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关注了一下，这周可能只有今天是一个水灵灵的大大方方的晴天，那么除了今天，从明天开始雨水的密度都变大了，梅姑娘要回来了。从今天开始其实湿度就已经很高了，而且温度也不低，防霉防潮工作这周是重点了。苏北城市今天的温度34度至高，南京32度，苏南和苏中31度，早晨的温度都是在23度到25度之间，空气循环扇用起来正当时。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0: 记者最关注。
2: 记者最关注，今天王丹要来连线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张谦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在6月26日3天前，第三届中欧企业 ESG 最佳案例大会在德国美因茨举办。你说啥好消息嘞？哎，咱们南京交通集团运管集团报送的过江隧道智慧运维项目，拿下了全球仅仅12个数字转型最佳案例的大奖，是不是大好消息？这其实呢

0: 那也是国内城市跨江交通运煤项目的首次站上这项国际权威舞台，而这次的亮眼成绩实实在在的是汇集着每天往返咱们江南江北的数十万南京市民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张谦了解一下。张谦早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其实不少听众呢对于这个 ESG 这个名词比较陌生，我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 ESG 呢其实是国际通行的一个评价标准，这个主要是评价一些企业，比如它的标准是涵盖了环境、社会责任、企业治理这三大维度，不单单是考核企业的经济效益，它更看重的是绿色低碳、民生服务、精细化的管理水平。而中欧 ESG 的最佳案例奖也是目前全球公共服务领域含金量很高的奖项，这次南京的这个项目成功入选，也代表了来自我们江苏南京的过江隧道的智慧运维模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那么大家也知道南京是有几条城市的过江通道，因为南京是一个跨江的城市，是连接了这些通道呢是连接了主城与江北新区的通行大动脉。目前呢像应天大街隧道、地淮门隧道、燕子矶隧道、军令这三条的过江隧道在日常的就是日均的通行的量当中就接近了每天30万辆，再加上江心洲的夹江隧道、新深围大桥五条免费过江通道来看，日常每天呢在南京约有45万到50万辆的车辆由这些通道来过江，早晚上下班的高峰车流高度的密集，路面的这个车流也趋于饱和。那么以往呢比如说在这个隧道内一旦发生了车辆刮蹭、故障抛锚、触制响应的情况，很就是不是太及时的话，很容易造成几公里长的排队缓行，不少上班族的时间常常因为这个突发的交通事故耽误了自己的通勤时间。但是呢依托这套全新获奖的智慧运维系统，我们目前南京的长江隧道是拥有了24小时在线的数字交通调度的大脑，以往突发事故一般要3分钟才能启动应急处置，普通事故处理完毕平均大概算下来是需要13分钟，但是现在通过系统的 AR 的自动识别来抓拍险情，10秒内就可以自动推送预警启动处置预案了。那么常规的交通事故的处置时间缩短至了7分钟左右，处置的效率我们看到这机会是翻倍的，在高峰期拥堵的时长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压缩，这能够大大的减少市民和车友在早晚通勤过江路上的等待的时间。那么除了路面的快速排障，隧道深处的安全隐患如今也实现了智能的巡检，比如说水下隧道的通风排烟管道、地下廊道的空间因为密闭狭窄，所以人工巡检的风险非常高，而渗水、墙体细微裂缝等这些隐患也不容易通过人工及时发现。但是呢如今依靠智能巡检的机器人、智能巡检的机器狗、车载智能的监测设备，能够全天候无死角的排查病害，渗漏水的监测精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做到了过江通道的隐患提前预警，从源头规避隧道的安全风险，保障了通行车辆的安全。那么在绿色出行方面，我们长江隧道内还有内部7台电动的无人清扫车替代了传统的燃油清扫机械，每年大幅的降低了低碳排放，改善了隧道内部的尾气和扬尘的环境，让车主的通行体验更加的舒适。目前呢这套南京隧桥的智慧运维模式已经形成了省级的地方行业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推广至国内的7个省市，还输出到了柬埔寨、肯尼亚等海外国家，此次拿下了中欧企业的国际 ESG 大奖，既是对南京城市的交通智慧化创新的认可，更是城市交通为民服务能力的一次提升。我们了解到未来这套智慧系统还将继续的迭代优化，用科技手段来缓解过江的交通拥堵，筑牢通行的安全防线，让我们过江的车友和市民上下班的路上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0: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

我是王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时间是清晨的7:40，大家都还非常关心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比赛。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的比赛比较少，因为它现在已经是16进1的决赛了。今天的完赛的

0: 唯一的一场比赛是加拿大对南非，最后的结果是加拿大以1-0，赢了南非，而且重点是这个进球是在第92分钟，也就是补时阶段，加拿大的队员欧斯塔基奥远射绝杀。那么这也有一个创历史性的事情，就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当然它是美加墨世界杯嘛，也增加了东道主的可看性。那么今天的其余场次呢，6月29号其实仅有这一场淘汰赛，其他的1/16的决赛是6月30号开始进行，分别是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所以在明天大家会非常的忙碌。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随处都可以见到中国元素啊！我说的不是裁判。那么赛场上官方用球是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琦和顾倩颖告诉我们更多。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官方用球三重浪在球员脚下自由驰骋。谁能想到这颗小小足球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自豪地介绍，
3: 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这装晶片在我们这边组装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陆包括台商技术力的展现。
2: 周佑林提到的芯片搭载500赫兹高精度传感，内置在足球的智能内胆中，每秒可捕捉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同步采集球体飞行速度、旋转角度、触球力度等多维信息。周佑林介绍，
3: 芯片它非常的细致，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芯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是目前运动科技分析的其中一个关键的零件。
2: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过去40年，公司以外销为主，供应以欧洲市场为主体的联赛，但扎根淮安数年的周佑林认为，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广阔，
3: 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我们相信它是未来足球发展的市场。那在大陆的好处就是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政府的支持、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是持续在增长，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
2: 晚上苏超常规赛战火再燃，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来到了无锡队客场挑战淮安队的比赛现场，整座体育场充盈着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就在这片沸腾的人海中，一位特殊的球迷引人注目，他就是台胞邱庆林。2023年曾来到江苏寻亲，
4: 现在在淮安队这边，哇，这边这苏超我第一次来，真的非常的精彩。
2: 邱庆林语气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在他眼里，体育是两岸交流交融的一条纽带，希望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4: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这一次呢能看到淮安对无锡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0: 哎呀，真是太热烈了哈。那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了40万个，日产能达到3万个。这解压足球是什么东西，王丹带着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5: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6: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5: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 将12

0: 这个按键与五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1: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1: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五片还是六片，到底是十二片还是十六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十二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1: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
3: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5: 9.9能干啥嘞？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抽纸、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可以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你拿。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月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交广官微今天带来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乳，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支500，现价每支299，两支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热卖爆卖，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69，它的日常价299，一天24小时开机，只有1块钱不到电费的美的空气循环扇，2026至新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上连线我们的交通广播网的文文，我们会了解到什么。文文今天给大家要说一下暑运的事儿，因为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2天之后，也就是7月1号启动。那么文文会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呢？来了解一下。文文你好。
6: 王丹早。
5: 铁路出行在7月1号调整之后会有哪些特点和新的变化？交给你，文文。
6: 好的，那么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持续到8月31号，一共62天。铁路暑运，长三角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将创下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那么日平均发送旅客预计将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了3%。 7月1号全国铁路呢还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也将同步实施，那么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从客流分布来看，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客流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整体走势，七月上旬会迎来首波高峰，八月中下旬迎来暑运的最高峰，客流主要的增长点为亲子旅游、研学交流、观演观赛，那么北京、西安、青岛、厦门、东北、西北等传统旅游城市和地区客流会比较集中，那么长三角的沪宁杭以及苏州、扬州、宁波、黄山等地区出行的客流也是非常集中的。那么长三角铁路的周客流特征明显，周末的客流相比周中的客流

0: 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列车是12对，从而满足这个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那么具体的变化有，在中早高峰时段增开南京至连云港列车1对，那么便捷苏北至南京间的旅客高峰期出行。在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高825、8275次、高75、8834两趟列车，经停站当中增设半客车站淮安东站，增开上海至苏州列车1对。那么此外呢，星途对南京南至贵阳北等部分既有直通以及管内列车管内方向的这个动车组列车呢，会实行运行区间以及进入的调整。那么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请注意车次这个变化，那么妥善的安排行程。那么许多城市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之前务必要看清票面的信息，不要跑错乘车站，从而耽误行程。黄丹，
1: 文文的提醒每次都是这么细致哈。好，那目前呢，火车票的预售期是15天，计划暑期出行的人一定要记得提前制定出行计划，提前购票了。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现在暑假的模式已经是开启了。这个夏天同学们打算怎么过呢？毕业旅行、同学聚会，又或者是在家里上网课、打游戏，哪一样都离不开一部趁手的新装备。那换新机就请到中国电信，它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选，购机大幅直降，叠加15%的政府补贴，最低只要1块钱起。在电信换新机，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暑假玩得更尽兴。搭配2000兆全光宽带和 5GA 超强信号，室内室外都畅快，刷视频、打游戏、看比赛，全程丝滑不卡顿，还有智家好物随心配，智屏、智控摄像头、 AI 智能互动，让我们的家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安心。那这个暑假呢，换新机配装备就到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搞定。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暑期大放假，换新正当时。

0: 从
1: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